0: 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6: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7: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6: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7: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6: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7: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5字诀：
10: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 守护光明之路，
0: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邑26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 98.3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节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好高兴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许家杰医生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许医生他多年从事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及视力保健工作，先长近视、老视、渐进镜以及儿童特殊镜、隐形镜、角膜塑形镜、RGP 镜的验配、各类屈光不正的检测和矫治，在制定视力康复和治疗方案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的。现在也都是跟许医生打个招呼先。许医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
2: 是的，再一次感谢许医生的到来。最近很多眼科医疗机构都迎来一个视力检查潮，正是因为在暑假期间，小朋友在屋企长时间近距离无节制地用眼，以及夏季炎热缺少足够的户外活动，小朋友的视力很容易出现滑波。在这里想请教一下许医生，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3: 好的，儿童青少年正在处于一个视力快速发育的阶段，特别是对于已经上了小学的小朋友来说，家长在知道小朋友学校的视力筛查结果正常之后，就会以为是万事大吉。咁事实上来讲，视力的检查来讲嘅话，只是筛查了视力同埋进行电脑验光，是没办法对小朋友的远视储备情况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而小朋友一般又没有近视的概念，所以如果等小朋友话睇唔清楚的时候，视力咧已经是出现了很明显的问题了。对于视力的下降，很多的家长普遍都会存在着认知误区，就是发现小朋友视力下降或者眯眼看东西的时候，家长就会下意识地认为小朋友近视了，直接带小朋友去配眼镜。但是近视不可以单凭视力下降来进行判断的，因为小朋友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近视亦有可能是其他的眼病导致，譬如斜视、弱视这些这样的问题，都会导致小朋友看不清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经常眯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家长最少要每年两次这样带小朋友到专业的眼科机构做全面的眼部检查，看小朋友的视力是未有变化。咁如果有即将近视的风险，或者是已经近视，咁我哋就需要及时干预。咁眼科医疗机构通常都会俾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同埋个性化的近视防控方案。咁除咗检查，平时亦都要减少小朋友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增加户外运动，咁样先可以对于预防近视有明显的帮助。
2: 好的，许医生刚才已经讲了怎样去预防近视了。如果小孩现在已经近视了，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近视管理呢？
3: 其实小朋友近视之后，很多家长都认为只需要简单地去配一副眼镜就可以了。但其实近视的管理并不是短期内提供一个预防近视的产品，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管控。近视管理其实在中南大学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志宽教授同埋国际近视眼研究学院中国大使林毅忠教授等行业专家参与编辑的专家共识近视管理白皮书当中，已经好明确咁样俾出答案。近视的管理其实系包括为对于未发生近视的青少年儿童进行眼健康管理，以及系对于已经发生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咁通过科学的宣教同埋规范的诊疗，采用个性化的矫正、干预等综合措施来延缓近视的进展。2023年爱尔眼科在 5P 近视防控模式基础上，将近视管理理念再升级，提出四个检查同一个建档的理念。
2: 咁许医生啊，可唔可以为我哋展开咁样讲一讲呢个四个检查同一个建档具体系点样嘅呢？咁当中有包含边啲近视防控嘅理念呢？
3: 四个检查分别系查远视储备、查真假性近视、 查高度近视风险和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一建档就是建立视力发育档案，是根据小朋友不同年龄段不同发育规律量身定做的系统检查。正常情况下，每个小朋友出世都应该是远视眼，会随着生长发育眼轴增长，远视储备会逐渐减少。当小朋友的远视储备低于下限值，就会有近视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地监测远视储备，科学地预防近视的发生。咁当小朋友疑似近视，就需要查真假性近视。近视亦都可以分真同埋假。假性近视如果错误配镜，系会加速近视嘅发展，最后就会变为真性近视，就不可逆啦。咁当小朋友已经近视嘅时候，我哋就需要查成为高度近视嘅风险。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兼且是属于高度近视风险人群，那就需要特别注意了。我们需要采取科学的近视控制手段，避免小朋友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当小朋友已经是高度近视的时候，那家长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因为高度近视会带来很多的眼底病变，兼且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尽早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早检查，早治疗，做好补救。那一建档就是指建立小朋友的视力发育档案，

0: 因为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我们需要严格落实小朋友的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两次的视力监测制度。对于视力异常的小朋友，我们需要提醒教育，及时告知家长带小朋友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兼且要通过建立视力发育档案，随时密切地关注小朋友的视力发展情况。
1: 好的，多谢许医生详细解释。据我了解，今年三月就是全国第十二个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护眼相关的主题活动，旨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普及眼健康的知识。新希望眼科在护眼科谱上又会有什么形式呢？
0: 其实新希望眼科医院已经是获批了市级的科学技术科普基地同埋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为日常科普活动嘅开展提供咗充足嘅活动场地同埋资源。咁我哋除咗科普宣教之外，我哋还以不断创新嘅活动形式守护儿童青少年嘅眼健康。在我们举办的 5P 全民护眼运动会中，有不少挑战项目能够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之中反复记住各种近视防控的小知识，既能够增进亲子关系，亦能够让小朋友在趣味运动当中深入了解眼科的知识，最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增强小朋友的爱眼护眼意识。作为第19届世界近视眼大会主办单位，我们近年来充分利用场地和资源，开展了近百场线上线下的科普宣教活动，覆盖人数超过数万人次，切实增强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期间还为广大的中小学生提供眼健康筛查服务，通过多项眼部检查同步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持续跟踪干预小朋友的眼健康状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生活爱耳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医生的分享，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关于眼健康科普的知识，也都提供了很多干货的知识点。多谢你，
0: 不客气，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眼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都是我的荣幸。
1: 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好住但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支付的损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咧？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9: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

0: 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号至13号及9月24号至27号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号至9月11号对银湖大道右福，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福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福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福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福，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福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福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福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

0: 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猎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市发展改革局获悉，江门市嘉清站布局方案2026至2030年已正式印发，到2030年全市力争建成嘉清站不少于20座，嘉清总能力达每天20吨。总体布局方面，方案提出到2030年共布局嘉清站37座，重点布局在重点干线通道、重点产业园区、城市环卫与工程作业集中区、重点港口码头、重点公交客运节点等区域。按服务区域布局来计算，城区嘉清站12座、高速嘉清站8座、港区嘉清站7座、国省道嘉清站10座。近日，新会公安依法查获一起无证驾驶、套牌交通违法案件。经核查，当事人林某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为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林某通过网络花费300元购买伪造驾驶证，另出资200元购置假机动车号牌，试图利用伪造证件躲避路面执法监管，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针对林某的违法行为，新会公安依法合并作出罚款11500元、行政拘留20日的处罚，涉案假驾驶证、假号牌予以收缴，涉案车辆依法扣留。目前，针对网上售卖假牌假证的涉案商家，新会公安已循线深挖溯源，开展全链条追查打击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

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然资源部11日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据路透社10日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为了令到每一张图纸都能够落地见效，姚燕始终坚持深入现场，针对施工细节常常都会同施工队、实操人员交流探讨，确保设计的每一项工艺都能够得到实施，但工作中难免都会有被质疑的时候。
3: 当时建造45000吨半浅驳第一个准段下水的时候，就有现场监造的质疑，因为我们采用的是4种段的水上核弩的工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他们的担心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十足的准备。我将我们的工艺原理、工艺措施、测量与计算的方式等等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完后呢，觉得我们想的也很全面，措施完备。实际上我们4种段水上核弩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但对于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异常的兴奋，反觉得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2: 从蓝图到现实，姚燕做事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为每个工艺成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3: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方案创新上再下功夫，做出更多高质量可推广的技术成果，为公司和行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躬耕船台，匠心铸蓝，姚燕充分发扬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工艺创新在船舶制作行业发光发热，以精益求精铸造核心设备和大国重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音，
10: 金博士

0: 对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
2: 嗯，
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0: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1: 嗯，
0: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0: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1: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啊，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0: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滅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群星璀璨，
8: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9: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0: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1: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就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怎么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8: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2: 声动舞台。

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全能天后杨丞琳在2013年的时候，一场的为爱启程世界巡回演唱会登上到台北小巨蛋开场。因为香港口碑热烈，回到小巨蛋之前特别推出了为爱启程演唱会影音商场先听版，展现了杨丞琳深厚的音乐底蕴和无畏挑战的精神。首波主打《为爱启程》不单止致敬了华语歌坛的璀璨星辰，更加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情感表达，引领听众踏上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启这一场的《为爱启程》音乐之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的。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药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唉，前一排咧，我妈中咗暑，一直至到依家咧都唔系咁舒服啊，都唔知点解啊。
2: 哦，你阿妈孙子不嬲都好好噶。
1: 系啊，佢退休之后啊，一直都有坚持晨运噶嘛。
2: 好啊。
1: 咁明明朝头早咧就冇中午时份气温咁高噶嘛，但系佢点解都仲系会中暑嘅？
2: 啊，原来系咁啊嘛。嗱，好多人认为咧，夏季晨练就越早就越好。
1: 系啊系啊，佢哋好早噶。
2: 其实咧，天光之前或者天蒙蒙光嘅时候咧，空气就并唔清新噶，系不利于健身。
1: 点解咁讲嘅？
2: 数据显示咧，喺夏季早晨六点钟之前，空气嘅污染物咧系最唔容易扩散嘅，系污染嘅高峰期。嗱、
1: 啊，
2: 日出之前，由于冇呢个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呢就并冇几多新鲜氧气嘅啫，所以夏季晨练时间呢就不宜早于六点啊。夏季户外活动时间呢都唔适宜过长，八个字左紧就最好噶啦。活动应该喺早晨或者系傍晚比较凉爽嗰阵进行，而且地点呢就选喺呢、这个比较通风嘅地方，树荫下边啊，咁就最好啦。
1: 嗯，我全部记得晒啦，我翻去劝下我妈先。
2: 嗯，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3: 耶、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4: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为爱启程系向华语乐坛十二位天后致敬嘅作品，串连咗有王菲、张惠妹、林忆莲等天后经典嘅名曲，以歌词嘅起承转合诉说住爱情故事，串连成长达七分钟嘅全新歌曲。佢话最难忘嘅就系唱王菲嘅《天空》，成只歌你可能会听到几只熟悉嘅歌嘅串连，比如《天空》、《我要快乐》、《最熟悉的陌生人》等。长失恋初期的思念和怀念，再到痛苦为情所困，跟着梦醒学识放手，最后得到勇气寻找到想要的快乐，成只歌一起呵成，好像一首全新的情歌一样充满故事性。我们继续进入星动舞台，一起来听听这位全能天后杨丞琳她的《为爱启程》演唱会啊。
1: 这首歌我要你们从头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㗎？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着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3: 真係阿 wing。
2: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

0: 作主。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0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古井镇，看望慰问企业高层次人才，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检查督导机孔肯亚热、登革热两热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做强产业，做美乡村，做实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秋季开学以来，归峰汇成各市场监管所坚持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专项检查为抓手，落实查资质、查源头、查过程、查整改四查联动工作思路。对辖区学校、食堂、托幼托管机构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问题发现在前，风险化解在前。截至目前，归峰汇成各市场监管所累计检查学校、幼儿园食堂24家次，托幼托管机构食堂11家次，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25户次，发现并督促问题隐患整改28处。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

0: 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当地时间9月11日，胡塞武装公布其近日军事行动成果。当天晚些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分析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材料用到陈皮一份、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生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导滞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金，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7: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6: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7: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7: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4: 落在头上

又早上时间十点十分啊！我哋嘅 Lock 在土上，今日有佳琪陪伴大家开启今日嘅音乐旅程，带嚟更多嘅资讯喺呢个时间继续陪伴大家。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道。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12: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12: 寻找最大的快乐。
10: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10: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1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1: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与你同一落在头上，嚟到我哋10:31啦，咁啊呢个时间啦，同大家嚟关注下呢段我哋时间冲上热搜嘅啲资讯内容啦。嗱，唔知大家喺周末咧会唔会有一种嘅非常之期望达到嘅状态，就系、是、自然醒咧，能够系冇再谂工作嘅内容，然后咧一觉瞓到天光呢种感觉咧，真系非常之正噶。但系好多朋友咧仍然系会受到一啲睡眠障碍嘅困扰，失眠嘅状态咧持续又发生，咁呢种嘅困扰咧，就必须要咧去睇睇医生啊，系喺医生嘅指导底下啦，咁啊做一做治疗啊，睇下有啲咩办法帮助自己去进入到一个良好嘅睡眠状态。但系一啲朋友咧就唔系嘅，佢真系完全唔怕死啊，即系自己系咁挨夜。

咧最近咧有一位嘅网友啦，就发视频去悼念自己嘅哥哥啊，咁亦都因为佢嘅哥哥咧挨一挨得太犀利啦，咁最后亦都系过咗身啊。咁就喺9月3日嘅凌晨3点钟啦，佢啊落夜班翻屋企嘅时候，发现房间嘅哥哥咧已经冇气息啊，后屘送到医院啦，冇抢救过嚟，咁医生咧直成就系话佢系挨夜啊，咁啊先会造成咁样嘅后果嘅。咁啊点解会挨夜咧？可能就系倾偈啦、睇视频啦、打机啦，经常咁样挨啊。日头咧就瞓到下昼个2-3点，咁啊但系晚黑咧就一直咁样挨。而家嘅生活节奏好似挨夜成为咗好多人嘅常态啦嘛。大家都知道挨夜系会伤身，但系就忽略咗可能会引发嘅深源性嘅一啲身体上边嘅问题。那挨夜挨到咩程度，我哋身体会受唔到咧吓？咁啊挨夜之后又可唔可以补救咧？嚟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脑血管病科副主任医师霍晓川就表示话，挨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系佢会令到呢个风险上升。如果出现以下嘅4种情况，必须要立刻停止手上嘅事啦，即刻去休息。第一个咧就系连续3日以上，每日瞓唔够4个钟。正常睡觉的时候，心肌细胞能够得到 40% 的修复，但是当我们人体是缺睡眠的时候，修复几乎停滞的。有研究显示，这种状态底下心肌耗氧会增加3倍，血管痉挛的概率提升是会去到平时的5倍的。第二呢就是通宵24小时之后不补觉。曾经有实验记录，健康的成年人通宵之后血压会剧烈升高，这个时候只是去到是说爬一层楼都可能会令到我们心脏的负荷突破极限的。第三就是长期每日睡不够6个钟啊，这个叠加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这疾病可能本身就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挨夜会令到血液入边的炎性因子增多，如果再叠加这样的话，慢性病的话会加速这个斑块的形成。还有就是挨夜加日头的高压工作和运动啦，有时候挨夜是自己挨下挨下都不知道，是不是到达到第日的工作呢就一定要继续做，这种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啦。如果真系冇办法挨咗夜，可能要补补方案啊等等嘅话，咁有啲咩办法补救呢？第一个就系及时补眠啦，第二个就系清淡嘅飲食，第三个就系适量嘅运动啦。咁呢都可以帮助我哋啦，去缓解下自己身上嘅一啲疲劳感嘅。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大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1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4: 冷冰冰，
15: 吓，
1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5: 好啊，放马过嚟啊！
1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5: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0: 从你我做起。
16: 春上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连霜华，
17: 冬煮茶。 FM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上人间方。

0: 方法。
1: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前期发起呢个线上嘅征集啦，邀请大家分享中秋民族同埋月亮背后嘅科学小知识。征集咧持续到去9月30日嘅。呢活动现场播放咗根据征集素材改编嘅科普短片，围绕月光点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0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古井镇，看望慰问企业高层次人才，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检查督导机孔肯亚热、登革热两热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做强产业，做美乡村，做实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秋季开学以来，归峰汇成各市场监管所坚持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专项检查为抓手，落实查资质、查源头、查过程、查整改四查联动工作思路。对辖区学校、食堂、托幼托管机构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问题发现在前，风险化解在前。截至目前，归峰汇成各市场监管所累计检查学校、幼儿园食堂24家次，托幼托管机构食堂11家次，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25户次，发现并督促问题隐患整改28处。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当地时间9月11日，胡塞武装公布其近日军事行动成果。当天晚些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分析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最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咧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咧介乎喺14到30度。咁预计我区会去到14号嘅时间，南海有热带气旋嘅发展，受其外围环流嘅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沿海风力增大啊。15到17号咧系多云炎热，部分时段有阵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啦。
2: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

0: 生命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上位规划。
1: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圳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圳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5: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捞出头上爱自己多一啲，让生活美好一啲啊！好多人都中意用一啲嘅冰箱贴咧，去丰富自己嘅日常生活嘅，咁啊真系令到自己一睇见都开心好多啊！冰箱贴啊，将冰箱装扮到满满当当，唔少人嘅冰箱早已经系成为咗记录足迹嘅分章墙啦。不过可能都听过一啲嘅声音啊，就话啦，冰箱贴唔好成日都贴喺同一个地方，要经常挪一挪位置啊。甚至有啲人就话啦，长时间唔喐佢咧，可能会导致自己嘅门板啊，即系讲呢个冰箱嘅门板啊，变形、漆面变色，或者系影响呢个冰箱嘅散热。吓、啊，真嘅咩？呢讲法靠唔靠谱噶啦？咁细嘅冰箱贴唔通真係有咁大嘅破坏力，或者喺落座图上嘅呢个时间啦，等佳乔同你讲讲究竟係咩回事啦。事实上呢，冰箱贴嘅磁铁磁力呢就唔算强嘅，佢对冰箱嘅门板产生嘅力量呢根本係不至于令到冰箱门变形。所以如果你担心咪变形呢，就大可不必啊！但冰箱贴咧，的确有啲嘢禁忌啊。比如话贴嘅位置唔啱咧，可能会影响冰箱嘅散热噶。经常去喐下佢咧，确系有好处嘅。有啲嘅朋友就发现，将长时间冇喐过位置嘅冰箱贴攞落嚟啦，之前俾佢覆盖住嘅地方颜色同周围嘅明显就变到唔同，就好似咧俾压凹落去咁样。呢个并唔系门板啊被压坏啊，而系好多原因造成嘅。第一个就系灰尘啦，积压嘅灰尘嘅差异可能令到个区域嘅颜色产生差异，呢啲好解决，好解决啦，攞布抹下佢就得噶啦。另外一样嘢咧，可能系长时间嘅氧化同埋呢个光反应啊。如果擦下都唔得嘅话咧，就可能系冰箱表面嘅膜或者系漆长时间同空气或者系光发生咗反应。咁你如果贴咗冰箱贴嗰个位置咧，就冇发生反应噶嘛，所以咪会有色差咯。咁呢个时候咧，呢样嘢就唔使太过担心噶。通常可以通过一个时不时喐下佢嘅一个办法咧嚟解决嘅。第三个办法就系、第三个情况就系生锈啦。呢、这个情况咧就比较拗教少少啊。冰箱贴同埋门之间嘅接触面发生咗受蚀嘅作用，咁啊咁样嘅话咧就基本上就好难去解决得到噶啦。真正将冰箱嘅贴法呢又真係有㗎喎。係咩呢？就係将呢个冰箱贴唔贴喺正面，而贴喺背面啊。好多朋友都发现其实背面呢係有一个磁吸力嘅。有啲人呢喺个位置会放啲嘅置物架啦，或者係贴啲冰箱贴落去啦。但其实对于冰箱嚟讲呢，咁你嘅侧门呢，即係你嘅侧边啊，係承担呢个散热嘅功能噶。咁当你如果贴咗太多嘅冰箱贴落去嘅话咧，咁可能会影响佢嘅一个散热功能。冰箱为咗达到预期嘅制冷效果，仲会令到压缩机长时间嘅工作，电费都会随之上涨噶。所以有冰箱贴，就算你几多嘅城市嘅冰箱贴买翻嚟啊，想要去展示自己嘅一个分章嘅话咧，都唔好贴喺侧面啊，贴喺正面咧就更加合适一啲啦。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

0: 为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4: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
2: 加啲冰。
5: 躁动嘅心，
2: 躁动嘅心，
5: 瞬间清醒，
2: 瞬间清醒。
5: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7: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4: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莲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5: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6: 落在电波中，上总有你，
17: 落在头上。

0: 识问答。
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古井镇，看望慰问企业高层次人才，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检查督导机孔肯亚热、登革热两热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做强产业、做美乡村、做实文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秋季开学以来，归峰汇成各市场监管所坚持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专项检查为抓手，落实查资质、查源头、查过程、查整改四查联动工作思路。对辖区学校、食堂、托幼托管机构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问题发现在前，风险化解在前。截至目前，归峰汇成各市场监管所累计检查学校、幼儿园食堂24家次，托幼托管机构食堂11家次，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25户次，发现并督促问题、隐患整改28处。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当地时间9月11日，胡塞武装公布其近日军事行动成果。当天晚些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分析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 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微而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0: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9: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10: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9: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0: 哦，那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9: 那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和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地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和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0: 咁就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8: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8: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和大家介绍了每个生药行都有自己的客路，正所谓搵食行远步，河水就不发井水。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和大家继续讲下药行方面的经营方式。在建国之前，其实是有很多药店的，遍布全个新会县，各自经营，同行之间的竞争其实都十分之激烈。在经营之上，大家都各自有一套手法，以用来招揽顾客，就例如标榜法制饮片、地道药材、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等等等。其实嗰阵时嘅各大药行咧，既想捉住同行嘅痛脚，又唔想俾同行捉住自己嘅痛脚，所以价格咧系唔敢抬高嘅，甚至有时候故意仲要压价，更加就唔敢卖假药。但因为药店同药店相隔甚近，一条街咯，好可能有几间嘅药店，甚至就例如当时嘅大新路嘅良安同埋普安呢两间嘅熟药店，仅仅系一墙之隔。边个嘅药好，边个药嘅价钱平，其实顾客就好容易比较。就例如某间店铺药嘅品质十分之参差不齐，而且价格高昂，而邻近嘅药店就会向顾客宣扬，添油加醋，攻击到佢体目悦肤。嗱，又要讲翻中药材啦。中药材系多味配方嘅，要争取顾客嘅信任，同埋佢哋多啲嚟药店度执药买药。各个药店都会竭力做到品种齐全，如果唔系，就真系同行如敌国。临时缺咗一味药，如果你想向第二间铺头度借，系冇办法借得到嘅。人哋唔系冇，只不过是故意卡住唔借俾你。而特别贵重嘅药材喺当时嚟讲，就例如有西角、羚羊角、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是放喺玻璃柜最当眼嘅地方，以示正货。而讲到药嘅品质咯，就例如门市卖嘅昆布，一定要逐块抹开，清除夹喺当中嘅沙、石同埋贝壳。而海草咯，必须要先用水洗过再晒干，而黑枣、党参等等洗净之后，再要用蒸笼蒸过之后再晒干。棉因尘咧就要逐一撕松，掟走咗入面嘅泥沙，拣咗入面嘅杂草，同埋除咗当中嘅一啲梗，咁样先可以卖俾顾客。而当中嘅北芪、黄岑等等，亦都要刮去枯心。即壳咯，亦都要剔心出售；枇杷叶咯，仲要逐撇擦干净，先可以入去白纸柜以作销售。就咁听起身，以前卖药就真系各出奇招，为嘅就系得到顾客嘅青睐。任何细节之上，简直就系足足一百分。嗱，咁唔同嘅药店，佢哋又有点样嘅杀手锏去俘虏顾客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

0: 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7: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小心机票潜规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好衣由子清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8: 你们有没有搞错？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不起，对不起，可以解决问题吗？退钱，退钱就能解决问题吗？岂有此理！一定给个解决的方案我。啊，好吧。
9: 阿全，阿全啊，得啦得啦，行得啦。嘿，阿妈呢件衫靓唔靓啊？
8: 靓靓靓靓靓。
9: 去年生日，阿田买俾我嘅，一直都唔舍得着啊。哎呀，系喎系喎，我个水杯又冇装水喎。啊，唔系，阿德叔话过噶。阵间呢过安检嘅时候要倒咗啲水，唔装得㗎，唔装得㗎。
8: 阿妈
9: 啊。全啊，阿妈第一次坐飞机，係呀，係有啲紧张啊。啊，係啦，你话飞机会唔会好顿呢吓？
8: 顿就唔会，不过呢。
9: 咁就好咯。陈师奶呀，俾定啲云浪丸我，睇嚟呀唔使食咯。
8: 阿妈。
9: 阿全啊，做咩呀？你冇晒精神咁嘅。是不是嫌妈妈烦啊？
8: 不是啊妈，唉，我们可能飞不成啦。
9: 吓，飞不成？点解啊？
10: 唉，情况好意。
8: 哦，爸爸妹，
10: 正文日仲未出发噶，乜唔系咁早个飞机么？
8: 唉，罗伯妹，我哋可能飞唔到啦。
9: 飞唔到、啊，你话点解啊？钱都俾咗，机票都买咗咯。
8: 就系将机票出事，我话头先收到航空公司嘅电话，话航班超售，我哋上唔到机啊。
9: 吓？
10: 超售？即机啊？买嘅机票都上唔到机？
8: 超售咪即系航空公司卖多咗票咯，即系得100个座位，佢哋卖咗110个人，咁咪有10个人系冇座位坐，上唔到机咯。
9: 吓？
10: 乜航空公司攰离谱噶嘛？
9: 系啊，咁离谱噶嘛？咁点得噶？
10: 唔系啦，
9: 我仲专登啊换咗新衫啊，同啲姐妹讲咗我要去坐飞机噶。你话家下上唔到机，我点见人啦？
8: 阿妈阿妈，你先唔好咁激动先吓。航空公司话咧，一阵间会俾个解决方案我。
10: 嘿，讲好烟你坐一下，饮杯茶，开一下。航空公司一阵叫我出嚟啦。
9: 唉，德叔，德叔啊！
8: 哦，阿德叔，
11: 好姨，阿全啊，
12: 德叔，
11: 乜你哋啊仲未出发咩？
9: 话咩航空公

0: 卖多咗机票，我哋上唔到机、啊。你话离唔离谱啦？
1: 吓、啊，咁唔好彩嘅事啊，俾你哋遇到啊！
0: 咁咪
1: 我话啱啱先睇新闻话，经津冀三地消协咧约谈咗十家航空公司，就系、是、咧针对呢啲问题。
0: 系呀、啊。
2: 佢嘅真系好离谱之，航空公司会唔会赔偿俾啲乘客噶咋？
1: 赔，但系咧赔几多咧，要系睇航空公司嘅规定啦。其实咧好多旅客买票嗰阵咧系唔知道航班存在超售风险嘅，亦都唔了解咧具体嘅赔偿标准。
0: 咁啊，全啊，你买机票嘅时候实质上有冇睇清楚嘅啫？
3: 冇啊。网上买机票嘅时候咧，系有密密麻麻一堆细细粒嘅字仔弹出嚟嘅，但系边睇得清佢喺度噏乜啊？
0: 吓，
1: 系啦系啦，啊就系呢啲啦，呢啲咧就系、是、航空公司嘅服务协议，但系咧通常咧都系长篇大论兼细细粒字，一般我哋好容易咧忽略咗佢嘅。
2: 交到口啊！咪反明系唔想俾人开，讲我消费者嘅知情权，叫我保障先。
3: 系咯，冇咗呢个知情权，相当于咧就影响咗我嘅选择权。
0: 嗯，
3: 咦，航空公司啊有信息发过嚟咯，等我睇下先吓。
0: 嗯，点讲点讲啫？
3: 你嘅航班因为超售，你无法登机，你可以改签其他时间的航班或申请退款，我公司将赔偿200元餐券或机票折扣。
0: 吓，
2: 求情哥，你反应开一下，可唔可以改签到下一班飞机啦？
3: 哦，
0: 哎呀，真系冇谂到啊！啲航空公司会咁唔负责任嘅，点会冇咁多张飞？你又卖俾咁多人先得噶？
1: 呢、这个机票超售咧，就系、是、航空公司啊计过数，预判有人咧会改期或者咧唔出现，就卖多几张飞，保证满咗。超售呢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航做法，但是呢航空公司呢必须提前告知旅客风险，而且呢赔偿方案呢要是公平透明。
2: 机下前哥，下一班航班有冇位啊？
0: 是啦是啦，有冇啫？
3: 唉，冇 啊， 今日都满晒，最快都要听日中午先有航班。
0: 听日中午啊？
2: 是啦。
3: 我今晚已经订好咗酒店㗎，成500多元啊，加下直接就浪费咗啦。
0: 哎呀，将我哋嘅计划全部都打乱晒，先话赔嗰200元，仲要话咩餐票咩咩咩机票折扣喎。哎呀，呢啲咁嘅规矩呀边度定嘅啫吓？
1: 航空公司呀自己定㗎咯。
2: 吓，佢个赔偿方案就叫做公平透明啦。
0: 係咯。
3: 佢自己定嘅规矩就肯定系罚得佢自己不痛不痒噶啦，加下佢要保证自己嘅飞机满座，咁边个嚟保障我哋嘅权益啊？
1: 新闻话咧，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咧正系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要系规范咧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嘅内容。
3: 啱啊！呢啲嘢啊，早就应该做啦，唔可以再俾航空公司自己定规则、自己话事。
0: 诶、嗯，
2: 佢赚得航空公司的确系做得唔啱啊！佢可唔可以考受佢咋？
0: 系咯，萝卜妹你讲得啱啊！你话如果人人都唔出声，航空公司啊更加唔会改啦。嗱，阿全啊，我哋一于去投诉佢。
3: 嗯，好啊，等我查下个投诉电话先。
0: 嗯。
3: 民航服务质量监督电话
0: 几多几多啊？
3: 12326。好，我要争取翻我哋嘅权益。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小心机票潜规则，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前一排咧，我妈中咗暑，一直至到依家咧都唔系咁舒服啊，都唔知点解啊。
6: 哦，你阿妈身子不嬲都好好噶。
5: 系啊，佢退休之后啊，一直都有坚持晨运噶嘛。
6: 好啊。
5: 咁明明朝头早咧就冇中午时分气温咁高噶嘛，但系佢点解都仲系会中暑嘅？
6: 啊，原来系咁啊嘛。嗱，好多人认为咧，夏季晨练就越早就越好。
5: 系啊系啊，佢哋好早噶。
6: 其实咧，天光之前或者天蒙蒙光嘅时候咧，空气就并唔清新噶，系不利于健身。
5: 点解咁讲嘅？
6: 数据显示咧，喺夏季早晨六点钟之前，空气嘅污染物咧系最唔容易扩散嘅，系污染嘅高峰期。嗱、
5: 啊，
6: 日出之前，由于冇呢个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呢就并冇几多新鲜氧气嘅啫，所以夏季晨练时间呢就不宜早于六点啊。夏季户外活动时间呢都唔适宜过长，八个字左紧就最好噶啦。活动应该喺早晨或者系傍晚比较凉爽嗰阵进行，而且地点呢就选喺呢、这个比较通风嘅地方，树荫下边啊，咁就最好啦。
5: 嗯，我全部记得晒啦，我翻去劝下我妈先。
6: 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王圣仙就将在青竹巷见到刘永恒的老婆的事讲出来，如果边个帮我将呢个女人搞上手，我

0: 后佢越级高升官场得意。陆炳文一听，嘿，机会嚟啦，升官发财就靠呢一下。佢就即刻讲：老师，呢件事就交俾门生嚟处置啦，老师静候佳音系啦。陆炳文就即刻辞别王圣先，就翻到屋企，揾着个扭计师爷陆宗嚟商议。个扭计师爷陆宗咧谂嚟谂去，谂唔到咩计，就对陆炳文讲：大人，我翻去想下先，听日再嚟回禀大人咧。好，如果你谂到办法，我赏你500两银。那个扭计师爷陆宗翻去谂咗晚，哈，卒之俾佢谂到条计嘛。佢第一早就嚟拜见刑庭大人。
1: 大人，我谂到个办法啦。你，我手下有个人，就同刘永恒嘅亲戚刘二叔呢就好熟嘅，成日去刘二叔屋企嘅。嗱，我就搵日叫佢对个刘二叔讲，话有个睇相占卦算命先生好灵验嘅，价钱又相宜，咁就等个刘二叔请个睇相先生入去睇相，咁就乘机问到刘永恒嘅出生年月日。大人，你又再派我去管监狱，咁等我喺监狱里面收买两个死囚，叫佢哋认刘永恒做结拜兄弟，话系一起去杀人作案嘅。咁我哋捉到刘永恒，佢嗰位美人自然就归花花太岁所有啦。陆炳文一听就十分欢喜，即刻派呢个扭计师爷陆宗兼管埋监狱去物色囚犯。个扭计师爷陆宗呢，又搵咗个人扮做占卦算命先生，去刘二叔屋企，就帮个刘二叔睇相占卦算命，顺便呢就帮刘永恒占卦。咁边个估得到呢个系陷阱嚟噶？哈！连刘永恒个夫人杨氏，亦都将出生年月日讲埋俾个占卦佬听，请佢嚟到算命嘛。故此呢，个扭计师爷陆宗就知道咗刘永恒嘅出生年月日。个陆宗呢，又喺监中到处揾人嚟到顶证刘永恒。吓，阿卒之俾佢揾到两个吧，就系黄龙、黄虎呢两个呢，系两兄弟嚟嘅。呢两兄弟呢，平日都无恶不作噶啦。前嗰排喺白沙岗抢劫响银，杀死押响差官，就判咗佢杀头死罪噶啦。那个陆宗呢，就特意提审呢两个杀人大盗。审问完佢姓名同犯案经过之后呢，个陆宗就故意问啦：你两个家中仲有乜嘢人呢？
2: 小人上有老母，下有妻儿。
0: 哎呀，你两个年纪轻轻，点解做埋啲咁嘅事呢？咁你两个浑阳市口一行应，咁家中老少就边个嚟照应？黄龙、黄虎听到咁讲，亦一阵心酸，耷低头叹咗口气。
2: 事到如今，有乜办法咯？
0: 陆宗呢就懒好心咁讲：我睇你两兄弟呢，亦确实可怜，我亦有心想救你两个，就唔知你两个愿唔愿呢？
2: 大老爷，人边个想死噶？大老爷能够救我哋两个，我哋粉身碎骨嚟报答大老爷嘅大恩大德啊！
0: 咁我要救你两兄弟呢，就只有一个办法，就要搵个人出嚟做主犯，话系佢叫你两个行凶嘅，咁你两个就变做从犯。如果你两个能够供出主犯，咁就可以免于一死啦嘛。
2: 大老爷，咁就梗系好啦，只系我两兄弟做嘅事，边度搵个人嚟做替死鬼喎？
0: 呢层你两个就唔使担心啊！我有个仇口叫做刘永恒，你两个只要一口咬实系佢做主犯，系佢教你两个去做嘅，咁你两个就唔会死啦嘛！
2: 黄龙、黄虎两个

家已经死到临头啦，乜都应承啦。个六宗呢就将刘永恒生辰八字、刘宅嘅情况乜嘢都讲晒俾佢两个听，仲教埋佢哋两个点去顶正刘永恒。三个人商量好晒啦，六宗就走去报俾刑庭大人陆炳文听。好啦，都已经串通好晒啦。然后个刑庭大人先吩咐捕头马红带领十几个捕快差官去捉拿刘永恒，一场公堂对证，假戏真做。故此黄龙黄虎连刘永恒夫妻的出生年月日都知道，家中住房亦一清二楚，咁上上下下夹埋嚟害刘永恒，几多唔够死啊？点知啱啱用夹棍行刑一阵呢，忽然一阵狂风，狂风过后，个陆炳文一睇，行刑嘅差官个个睁唔大眼，用嚟落刑嗰几条夹棍呢，断做几撅摆喺地下度。刑庭大人呢只觉得心烦意乱，就吩咐将呢个刘永恒押入死囚监仓，叫呢个扭计师爷陆宗呢想办法喺监仓中整死呢个刘永恒就算啦。咁依家既然捉到打虎英雄刘永恒，咁啊无非系想抢个老婆嘅啫。个扭计师爷陆宗呢就即刻搵两个家丁嚟喺耳仔边静静浸浸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吩咐一番。嗰两个家丁呢就喺街上请咗顶轿，飞快就去到青竹巷刘永恒屋企拍门。啱啱刘二叔就唔喺屋企嘛，刘永恒老婆杨氏就开门，两个家丁就讲啦：我哋系郑员外打发嚟噶，依家刘永恒喺衙门打紧官司，郑员外正托人去衙门疏通紧，依家请刘夫人即刻去郑府商议啊，点办咯？嗰个杨氏娘子一听话丈夫喺度打紧官司，郑员外派轿嚟请自己去，边度仲谂得咁多嘢啊？快啲就换咗套衣服，就即刻上轿。临走呢，就求隔篱阿四叔婆叫佢讲俾刘二叔听。咁嗰顶轿呢，就一直抬去太和坊花花太岁王圣仙屋企。嗰阵呢，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呢早啊已经嚟到王圣仙屋企说报喜啦。老师在上，门生已经将刘永恒打入死囚监牢，一阵间就将美人送到啦。王圣仙一听就眉开眼笑：好，你辛苦啦，我会做㗎啦。两个人在书房去饮酒来等，过冇几耐家人来禀报了，杨氏顶轿来到了。王圣仙就连忙在书房下过来花园度等了嘛。那顶轿一直抬到花园里面，那杨氏娘子一揭开轿帘，咦，这是什么地方来的？都不是郑员外屋企的。只见他面前企着个人，面目丑陋，满面奸笑，一睇个样就不怀好意。那个杨氏娘子都未曾开声问，就有两个媒婆行过嚟扶佢落轿，一边行一边对佢讲：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呢度系当朝丞相嘅兄弟大理子正兴王老爷屋企嚟㗎。

0: 两散男会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专项普查工作，现已全面完成古树名木外叶普查全部工作任务。普查期间，工作人员深入全区各镇街村落、山林地块，对辖区所有古树名木开展全方位实地核查，逐一核实记录树木树种、树龄、生长状况、管护责任等核心信息，细致排查树木病虫害、树体损伤、施工扰动等安全隐患。同时，普查期间，工作人员还向沿线村民、基层护林员广泛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自觉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主动参与古树保护、生态守护工作。连日来，归峰会城扎实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抓实辖区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团组织力量，组织团干、团员及青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志愿者分组开展入户宣传，向居民普及蚊媒防控知识，讲解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相关要点，引导群众做好居家环境维护，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同时，对绿化带、楼道角落、闲置容器、沟渠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清理垃圾杂物，疏通积水点位，以青年力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筑牢健康防护屏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月11日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从国铁广州局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9月11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另外，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菲律宾媒体9月11日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9月9日，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音，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9: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8: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9: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

0: 校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你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个贵族，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有百年的基因。2021年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开皮、晒制到陈化。新会金皮历经自然的滋养和匠人守候制成新会陈皮，有百年陈皮、千年人心、粤菜的灵魂等美誉。自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来，江门加快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能级。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元。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推动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7.8万人，人均增收超过2.6万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号至13号及9月24号至27号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号至9月11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专项普查工作，现已全面完成。

0: 古树名木外业普查全部工作任务。普查期间，工作人员深入全区各镇街村落、山林地块，对辖区所有古树名木开展全方位实地核查，逐一核实记录树木树种、树龄、生长状况、管护责任等核心信息，细致排查树木病虫害、树体损伤、施工扰动等安全隐患。同时，普查期间，工作人员还向沿线村民、基层护林员广泛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自觉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主动参与古树保护、生态守护工作。连日来，归峰汇城扎实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抓实辖区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团组织力量，组织团干、团员及青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志愿者分组开展入户宣传，向居民普及蚊媒防控知识，讲解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相关要点，引导群众做好居家环境维护，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同时，对绿化带、楼道角落、闲置容器、沟渠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清理垃圾杂物，疏通积水点位，以青年力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筑牢健康防护屏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月11日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从国铁广州局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9月11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另外，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菲律宾媒体9月11日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9月9日，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3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事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白色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0: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0: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0: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1: 啊，冇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8: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啥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上。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三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媒电台，
1: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专项普查工作，现已全面完成古树名木外叶普查全部工作任务。普查期间，工作人员深入全区各镇街村落、山林地块，对辖区所有古树名木开展全方位实地核查，逐一核实记录树木树种、树龄、生长状况、管护责任等核心信息，细致排查树木病虫害、树体损伤、施工扰动等安全隐患。同时，普查期间，工作人员还向沿线村民、基层护林员广泛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自觉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主动参与古树保护、生态守护工作。

0: 连日来归峰会城扎实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抓实辖区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团组织力量，组织团干团员及青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志愿者分组开展入户宣传，向居民普及蚊媒防控知识，讲解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相关要点，引导群众做好居家环境维护，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同时对绿化带、楼道角落、闲置容器、沟渠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清理垃圾杂物，疏通积水点位，以青年力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筑牢健康防护屏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月11日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从国铁广州局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9月11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另外，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菲律宾媒体9月11日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9月9日，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8: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7: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8: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7: 咁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7: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1: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1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欢迎大家嚟到乐在途上，开嘅今日下昼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家乔。嗱呢段时间有一啲嘅零食咧就特别火啊，尤其开学季啦而嚟，一款以食咗作业为噱头嘅糯米之零食咧，中小学生入边系慢慢走红，佢哋嘅外形咧就睇上好似课本同埋试卷啊。好多嘅电商平台咧有销售呢只宣称为解压神器嘅零食。据媒体报道，喺部分嘅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或者系可以食的文具嘅关键词，就发现啦有少量嘅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嚟啊。商品嘅外观啦呈现出语文啦、数学、英语等等学科嘅课本样式。呢啲嘅链接啦，多数喺呢个嘅标题或者系商品嘅详情页入边标注为校园零食、网红糯米子等等嘅描述，并且以解压神器将知识食入肚入边作为呢个营销嘅卖点。有啲商家喺宣传视频入边咧，一边测评一边表示话啦，小朋友放心食啦，可以体验一下童年嘅乐趣咁话。咁其实系唔系咧吓？咁有关嘅部门就提醒啦，要谨慎选择呢个零食啊。近期多地嘅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指示，指出呢一类嘅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嘅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嘅工艺同生产的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是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了之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尝一尝先，想试试有什么感觉，那就盲目去尝试。

0: And die.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3: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道具。佢只有道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

0: 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沙尘。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瘟疫。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5: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4: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陈生校长嘅醒觉啊，继续嚟到呢一拍嘅乐在途上。从高文站获悉啊，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会喺9月1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系16日。据预售票嘅统计情况咧，中秋国庆运输期间，高文站预计发送旅客系10.09万次，到站嘅旅客咧系9.38万人次，客流将会呈现明显嘅高峰态势啊。在旅客服务方面，高文站将会持续

优化进站同埋安检嘅流线啦，动态增开安检以及系检票通道啊，加强现场嘅引导同埋分流，保障游客嘅快速通行。同时啦，呢个江门站初心五一服务队同埋党员突击队将会加大值守嘅力度嘅，为老弱病残人等等重点嘅旅客去提供全程无忧服务，全力营造安全、便捷、温馨嘅长环境。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开始预售的一个开始发售的一个规则啦，咁9月11号啊，即系在嘅时间就可以买假期首日9月15号即系中秋节嘅火车票噶啦，咁9月17号咧就可以买10月1号嘅即系国庆节嘅火车票。咁呢段时间大家有出行计划嘅话，或者想要返乡嘅话咧，咁啊睇睇呢个嘅票务一啲网站啦，同埋一啲嘅相关嘅信息啦，咁啊留意到自己嘅一个几时应该要买票啦。同埋呢段时间嘅天气方面咧，都要多加留意啊！呢两个时间啦，受到外围环流嘅影响啦，都会有呢个中度大雨，局地都有暴雨嘅。沿海风力增大啊，15到19号啊，多云间晴，天气炎热，部分时段有短时阵雨，希望都唔好影响到你嘅出行计划啊！就嚟嘅时间，我哋收到有位朋友嘅点歌啊，嚟自我哋七哥选择嘅歌曲。咁啊，佢话想送首歌俾佢嘅堂细佬啊，话佢结婚大喜日子，送翻首靓歌俾佢，祝佢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咁话。OK， 嚟自张宇嘅《给你们》啊。

碰上难得一遇的爱情，同你听住安徒生的爱情小品，就是我埋不到的快乐。乐在途上，有我林奕康陪住你。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0: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江门站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据预售票统计情况，中秋国庆运输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到达旅客9.38万人次，客流将呈现明显高峰态势。据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江门站客流高峰特征突出，其中10月1日为发送最高峰，10月7日为到达最高峰。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江门站将实时跟进售票数据，根据客流需求申请对部分热门动车进行加开或重联运行，进一步增大运能。近日，新会区联动各职能部门精心开展新学期法治第一课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其中，新会公安走进会城桥中，衙门中学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开学第一课，向同学们讲解典型案例、安全出行要点、法律法规条文等，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另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走进辖区多所学校食堂和校园周边商户，开展专项检查行动，通过现场检查、普法整改的形式，进一步筑牢

0: 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用品安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9月11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今次上线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重要载体，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9月11日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本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前一排咧，我妈中咗暑，一直至到依家咧都唔系咁舒服啊，都唔知点解啊。
3: 哦，你阿妈身子不嬲都好好噶。
2: 系啊，佢退休之后啊，一直都有坚持晨运噶嘛。
3: 好啊。
2: 咁明明朝头早咧就冇中午时分气温咁高噶嘛，但系佢点解都仲系会中暑嘅？
3: 啊，原来系咁啊嘛。嗱，好多人认为咧，夏季晨练就越早就越好。
2: 系啊系啊，佢哋好早噶。
3: 其实咧，天光之前或者天蒙蒙光嘅时候咧，空气就并唔清新噶，系不利于健身。
2: 点解咁讲嘅？
3: 数据显示咧，喺夏季早晨6点之前，空气嘅污染物咧系最唔容易扩散嘅，系污染嘅高峰期。嗱、日出之前，由于冇呢个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咧就并冇几多新鲜氧气嘅啫，所以夏季晨练时间咧就不宜早于6点啊。夏季户外活动时间咧都唔适宜过长，8个字左紧就最好噶啦。活动应该喺早晨或者系傍晚比较凉爽嗰阵进行，而且地点咧就选喺呢、比较通风嘅地方，树荫下边啊，咁就最好啦。
2: 我全部记得晒啦，我翻去劝下我妈先。
3: 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唔同时代经营嘅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同大家介绍咗每个生药行都有自己嘅客路，正所谓搵食行远步，河水就不犯井水。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继续讲下药行方面嘅经营方式。在建国之前，其实是有很多药店的，遍布全个新会县，各自经营，同行之间的竞争其实都十分之激烈。在经营之上，大家都各自有一套手法，以用来招揽顾客，就例如标榜法制饮片、地道药材、货真价实、同手无欺等等等等。其实嗰阵时嘅各大药行咧，既想捉住同行嘅痛脚，又唔想俾同行捉住自己嘅痛脚，所以价格咧系唔敢抬高嘅，甚至有时候故意仲要压价，更加就唔敢卖假药啦。嗱，因为药店同药店相隔甚近，一条街啦，好可能有几间嘅药店。甚至就例如当时的大新路的良安和普安这两间的熟药店，仅仅是一墙之隔，边个的药好，边个药的价钱便宜，其实顾客就很容易比较。
6: 就例如某间店铺药嘅品质十分之参差不齐，而且价格高昂，而邻近嘅药店就会向顾客宣扬，添油加醋，攻击到佢体目悦肤。嗱，又要讲翻中药材啦。中药材系多味配方嘅，要争取顾客嘅信任，同埋佢哋多啲嚟药店度执药买药。各个药店都会竭力做到品种齐全，如果唔系，就真系同行如敌国。临时缺咗一味药，如果你想向第二间铺头度借，系冇办法借得到嘅。人哋唔系冇，只不过系故意卡住唔借俾你。而特别贵重嘅药材喺当时嚟讲，就例如有西葛、羚羊角、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是放在玻璃柜最当眼的地方，以示正货。而讲到药的品质，就例如门市卖的昆布，一定要逐块抹开，清除夹在当中的沙、石和贝壳。而海草必须要先用水洗过再晒干。而黑枣、党参等等洗净之后，再要用蒸炉蒸过之后再晒干。棉因尘就要作一丝松，掟走咗入面嘅泥沙，揀咗入面嘅杂草，同埋除咗当中嘅一啲梗，咁样先可以卖俾顾客。而当中嘅北芪、黄岑等等，亦都要刮去枯心，即壳咯，亦都要剔心出售。枇杷叶咯，仲要逐片擦干净，先可以入去白纸柜以作销售。就咁听起身，以前卖药就真系各出奇招，为嘅就系得到顾客嘅青睐。任何细节之上，简直就系足足一百分。嗱，咁唔同嘅药店，佢哋又有点样嘅杀手锏去俘虏顾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生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2: 嗯，
10: 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1: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0: 嗯，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1: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1: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 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

0: 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系我嘅 VIP 产房。但系我最惊你哋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哋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周末嘅我，需要一杯咖啡。
4: 周末嘅我，需要一本好书。
5: 周末嘅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6: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7: 落在路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三种方法就是成粒冲泡啦。这种方法能够轻啜万品，享受最纯真的自然之美。普洱熟茶内含物质浸出的速度原本比筋皮要快，但是对于小青筋来讲，普洱熟茶包裹其中，成粒冲泡，二者内含物质浸出基本是同步，筋皮的清香和熟茶甘甜协调一致。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落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

0: 啱入去耍衣耍。
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
4: 行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攞咗手上活得舒畅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啊！咁啊，喺我哋呢个嘅下昼乐在途上当中，除咗听好歌之外咧，都同大家再提一提啊！咁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晴间多云，仍然会有阵雨相伴啊！未来嘅两日时间咧，呢个阵雨咧就千祈唔可以放松警惕啊！出行嘅时候记得多带把遮。进入到呢个嘅台风活跃季亦都系蚊虫嘅活跃期啊！呢段时间嘅灭蚊好时机，千祈就唔好错过啦！雨天及时要清积水啦，冇积水就冇蚊虫，冇蚊虫咧就冇呢个嘅蚊媒传染病嘅传播啊！所以落雨嘅时候咧，记得要重点咁消灭室内嘅食蚊。从源头上面铲除呢啲蚊虫嘅滋生嘅窝点啊，大家就可以啦行动起身啦！落雨之前同埋之后都要及时清理屋企积水嘅重灾区。花盆啊、托盘啊，同埋一啲嘅室内嘅容器啊、庭院嘅积水点啊、旧轮胎、废弃嘅一啲水桶啊、下水道啊、排水沟啊、公共设施一啲空调嘅外机顶啊呢啲啦，都记得要做好一个嘅清积水。其他嘅一啲隐蔽处啊，比如系竹管啊、树洞啊、一啲井盖啊、锁匙窿啊呢啲咁嘅位置啦，都千祈唔好话忽略佢。记得操作嘅要点就系花盆倒管啊，喺雨后24小时内咧彻底清理，同埋彻底排干啊，对阳台、后院等咧冇办法倒空嘅一啲缸啊、槽啊咁样咧，记得要加盖或者系倒纸，要做到定期检查，每个星期至少一次，确保冇新积水啊。清除一处嘅积水，就能够阻断一片嘅蚊虫链条。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啊，冇蚊虫就冇寄用杏芽叶同埋登革热嘅传播啦。等我哋一齐行动起身啦！

0: 段业。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傍晚时间五点正，一齐嚟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睇下，直情南路口呢边冇见多车啊，北元红灯呢边啦嘛，驶出嘅位置都同样冇见多车后灯噶。仲有呢边江州大道西啊，往蓬江方向嘅位置啊，咪市区方向都冇见多车。呢边凤凰酒店啊，目前嚟讲咧，呢边都行车顺畅嘅，冇见到话特别多车经过啊。好啦，咁今日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江门站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据预售票统计情况，中秋国庆运输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到达旅客9.38万人次，客流将呈现明显高峰态势。据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江门站客流高峰特征突出，其中10月1日为发送最高峰，10月7日为到达最高峰。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江门站将实时跟进售票数据，根据客流需求申请对部分热门动车进行加开或重联运行，进一步增大运能。近日，新会区联动各职能部门精心开展新学期法治第一课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其中，新会公安走进会城桥中，衙门中学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开学第一课，向同学们讲解典型案例、安全出行要点、法律法规条文等，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另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

0: 走进辖区多所学校食堂和校园周边商户，开展专项检查行动，通过现场检查普法整改的形式，进一步筑牢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用品安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9月11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今次上线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重要载体，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9月11日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本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介乎14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可能有热带气旋嘅发展，受其外围环流嘅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区有暴雨，沿海风力增大。另外15到17号多云炎热，部分时段系有阵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声中，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6: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6: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5: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6: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冇错。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5字诀：
9: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8: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啊，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2: 真系，阿 wing。
11: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咩礼物啊？
1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九八三。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5:30一齐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睇下北元塘绿灯同埋华侨中学呢边咧，无见多车啊。咁仲有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呢边嘅位置咧，同样都行车顺畅嘅。咁啊，睇睇呢一边嘅资政南路口往公安分局方向啊，同样车少经过。牛吊江环岛方面陆续过灯嘅摩托车占据较多啊，同样都冇见得特别塞车林挡。好啦，咁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

0: 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期第396期的民声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节目在 FM98.3 小生活电台、生活加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期民声热线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节目期间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们反映问题，发表意见。今期民声热线节目上线的嘉宾包括三位，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包括有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股股长周慧文，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股助理余新欢，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咁下面咧，首先请林局长简单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高兴嚟到民声热线节目，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編制同埋應急演練方面嘅話題，共同守牢應急預案防線，提升應急演練嘅實效，守護生活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嘅。
1: 咁講及到今期節目嘅話題咧，係相當之重要嚇。咁大家都知道啦，時有發生一啲嘅災害啊，或者啲天氣方面嘅情況突發啊。令到我哋喺應急方面咧，亦都應該係有所掌握相關嘅一啲嘅知識。咁所以今期嘅節目咧，歡迎大家收聽收睇。咁亦都可以將你嘅問題咧反映俾我哋，我哋亦都交俾嘉賓咧進行呢個回應噶。咁喺呢度咧，首先請林局長咧簡單介紹一下區應急管理局嘅主要工作嘅職責係點樣咧？
2: 好嘅，主持人，我哋區應急管理局咧係2019年機構改革嘅時候組建成立嘅。咁整合咗好几个部门嘅部分嘅职能，咁包括咗原来嘅安全生产监管、三防、森林火灾扑救、防灾减灾、救灾等等。讲白咗，我哋区应急局嘅工作同老百姓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嘅。咁我哋嘅职责概括起嚟系三个字，就系防、抗、救。咁防呢，就系做好防灾减灾嘅预防工作，包括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排查风险隐患等等。抗呢，就是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统一指挥协调各方的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救呢，就是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防止次生灾害的。咁大家可以諗諗，颱風嚟嘅時候，邊個組織防禦？工廠發生安全事故嘅時候，邊個嚟到處置？遇到突發災害嘅時候，係應該點樣去做？咁呢啲都係喺我哋應急管理局嘅職責範圍之內嘅。
1: 咁講起應急管理局啦，嗰個職責方面咧，亦都係確保大家嘅安全。咁有一句俗话咧，叫做平平安安上班去，平平安安返家来，可以讲呢几个字都涉及到应急管理局嘅多方面嘅工作啦。咁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应急预案编制同应急演练。咁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咧，对于应急

0: 字啊，亦都熟悉啊，但系好似又觉得有啲陌生吓。咁 啊，究竟啊点样为之呢个应急预案咧？咁啊，请林局长同大家简单去普及一下呢个知识先。
1: 好嘅，咁应急预案咧，其实讲嚟亦都系唔复杂嘅。就是針對我們可能遇到的突發事件提前制定好的應對方案或者是行動方案，它的核心目標呢就是確保在面對突發情況的時候能夠依法迅速科學有序地作出反應，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的。它就好像我們平時出門口之前看看天氣預報，決定帶唔帶把遮的情況差不多。不過呢，就應急預案呢，就是俾整個城市或者是俾我哋千家萬户準備的應對方案嚟嘅。
0: 所以今期的節目啦，大家應該講嚇，咁可以學到更多有關呢個應急方面的知識啦。咁防患於未然嚇，應用在平時的工作啊、生活當中嘅。咁啊，讲起呢个应急预案啦，我想了解一下咧，我哋区嘅应急预案体系系点样咧吓？我哋请周股长同大家去讲解一下嘅。
2: 好嘅，我哋新域区嘅应急预案体系呢，其实可以用八个字嚟形容嘅，就系横向到边，中向到底。横向到边呢，就系指嗰啲覆盖面系比较广嘅，不管系自然灾害啦、事故追难啦，仲系公共嘅卫生事件同埋社会安全事件，我哋都有对应嘅议案。中向到底呢，就系从上到下层层都有，好似区有区级嘅议案，镇有镇级嘅议案，村有村级嘅议案，企业同埋学校都有自己嘅议案。具体嚟讲呢，就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系区个总体嘅应急议案。这个就是我们应急预案的总纲来的。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各类专项的应急预案，比如好像安全生产的，或者针对自然灾害的，每一种类型都有专门的预案。近来呢，我们就修订了好几个专项预案啦。好像去年那样，我们修订了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的救助应急预案。今年我哋又修订咗突发环境嘅应急议案。第三个层次呢，就系部门应急议案同埋基层应急议案。各个镇街、各个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咁嚟制定议案嘅。特别系我哋面对镇村基层啊，我哋就推行咗一页纸嘅应急议案，一页纸嘅应急议案，即系好似将一张纸就可以把整个事件都说明得清楚，明确咁讲明系剪完边个，何时剪，边个嚟剪，剪到去边度，剪以后个安全问题，呢五个系关键要素嚟嘅。目前我哋个区呢都有176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咗呢个一页纸嘅议案，目的就系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看得懂。议案制定出来之后呢，就需要组织应急演练的。因为议案的生命就在于執行。而執行的关键就是演练。
0: 咁啊，讲起呢个一页纸嘅预案啦，可以讲就令到广大嘅相关嘅呢个企业又好吓，或者呢个社会又好，能够清楚明了咁样知道吓，遇到应急应急情况嘅时候咧，你需要去点样处理，嗰个步骤系点，所以你应该要做得好清晰明了先得。咁啊，预案做咗啦，咁啊，当然讲及到呢个演练啦。咁啊，应急演练可以讲经常都会进行。咁啊，今年我哋区嘅应急演练工作情况系点咧？我哋请阿余助理同大家简单讲讲嘅。
3: 好嘅，主持人。咁我哋始终坚持以演促防，以练备战嘅理念。今年以来已经组织开展咗防汛减灾、抗震救灾等嘅各类综合应急演练170多场。參加的人數呢就超10,000人次。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有我們今年7月份防汛防風的著面演練，主要是模擬強颱風的正面襲擊，發生水庫萬頂的險情，推演搶險、轉移、安置全流程， 咁我哋嘅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都有亲自参加。有五月份喺会城天马小学开展嘅地质灾害科普同埋避险演练，850名嘅师生咧既学到知识，又练咗实战。有区应急救援大队喺三江镇开展嘅森林防灭火夜间演练，主要系运用咗无人机、水泵、消防车嘅协同作战。啊，喺景区方面咧，我哋喺六月份嘅古洲温泉度假村开展咗索道应急救援演练，啊，检验咗我哋区嘅高空救援实战能力。啊，除此之外，城镇燃气、渔业全泊、宗教场所消防、水利防汛抢险等嘅领域嘅演练咧，我哋都有常态化嘅开展，啊，覆盖咗我哋生产安全方方面面。
0: 可以讲咧，演练咧就要实打实咁样啊去练吓。咁啊喺呢度又想问一下啊周股长啊，咁啊练咗演练咗之后咧，又需唔需要评估啊，或者系总结咁样咧吓？
2: 好嘅，我哋有句话就系叫做演练唔系演完咗就结束啊，演练咗之后个复盘总结同埋问题整改先系关键嚟嘅。所以每一次演练咧，我哋都会组织评估，总结嘅经验教训。好似今年嘅七月啦，逢汛逢颶風呢個場面演練，我哋就發現咗好多共性嘅問題，好似包括係部門之間啊，協調配合度唔夠啊，或者基層一線嘅人員啊，應該處事能力係還要提升嘅空間，部分群眾對避險嘅知識掌握唔夠呢等等嘅啦。針對呢啲問題呢，我哋都逐一制定咗整改措施，被完成咗整改嘅。
0: 今期嘅主題呢就係應急預案編制同應急演練啦。咁所以喺呢、這個節目期間啦，歡迎廣大嘅聽眾觀眾朋友呢，都通過我哋節目熱線6612999，或者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同埋發表意見嘅。針對今期節目的話題呢，我們都派記者上街進行採訪。咁下面呢，我們先聽聽第一個街坊所反映的問題。
4: 我想問一下，我家住在低洼的地區，就在會城這個老城區，每到汛期落大雨我就很擔心內涝。我想知道政府有沒有針對我們的地區有做一個預案，如果真的發生內涝，我們的普通老百姓怎樣自救呢？
0: 呢位群众朋友咧反映到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同我哋日常咁所遇到嘅息息相关嘅一个问题，就系呢个城市内涝即系我哋讲水浸相关嘅问题咧，亦都系好多屋企住喺呢个低洼地区居民咧所担心嘅问题啊。咁我哋喺呢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当中，即系有冇提及相关嘅情况咧？咁具体系点样咧？我哋请林局长回应一下噶。
1: 好嘅，咁头先嗰位群众反映嘅问题咧，其实好多住喺低洼地区嘅街坊咧都非常之关心嘅。咁我哋亦都非常理解大家嘅担忧。咁我哋区咧已经建立咗比较完善嘅防汛防风应急预案体系，覆盖咗区镇村三级嘅。咁喺出現極端嘅強降雨嘅時候咧，一啲低洼嘅地區係好容易出現水浸。咁當水浸特別嚴重嘅時候咧，就要果斷咁樣轉移。咁因此咧，人員安全轉移係應急預案入邊呢項非常之關鍵嘅內容。咁針對低洼地區嘅群眾咧，我哋嘅應急預案，尤其係村或者社區嘅應急預案入邊咧，專門係設置咗人員轉移的章節的，咁清楚咁樣寫明咗轉移邊啲人，邊個去負責轉移呢啲人，就轉移嘅路線點樣走，還有就係轉移去邊度，咁呢啲都係要寫到清楚嘅。咁一旦啟動咗應急響應咧，就村啊社區嗰啲工作人員會第一時間通過大喇叭或者係入户嘅等等嘅方式咧通知大家嘅。咁關於自救方面咧，就我俾大家提幾點嘅建議。咁第一個咧就係要關注呢個預警信息，汛期嘅時候咧要多啲留意天氣預報同埋防汛防風嘅預警。咁可以關注一下新會發布或者新會天氣呢啲微信公眾號，或者留意手機嘅短信或者係社區嘅通知。 咁信息灵通咗之后咧，心入边就有底。咁第二个咧就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咁了解一下你所在嘅社区嘅转移路线或者安置嘅地点。咁咧就做好咗就提前行一次。
0: 即系预演下啦，差唔多。
1: 等就心中有数啦。咁屋企入边咧就做好准备一个应急包，咁入边放手电筒啊、饮用水啊、干粮啊。常用的藥品、充電寶、水衣等等，咁呢、這個應急包咧就最好放喺隨手可以攞得到嘅地方。咁第三個咧就係關鍵時刻你要果斷撤離。咁一旦接到轉移嘅通知咧，要聽從指揮，迅速行動，千祈唔好為咗唔捨得啲財物而出現猶豫。俗話講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燒。全財冇咗可以再揾，但係生命咧只有一次。
0: 即安全啊，呢、這個係最重要嘅嚇。
1: 係啦，咁第四個咧就是、如果係嚟唔切撤離嘅話，即係水浸得犀利啦，撤離唔到啦，咁就要迅速轉移到高嘅地方，譬如二樓以上嘅樓層。咁就話要記得咧，就要關閉屋企嘅電源同埋燃氣嘅總閥。咁千祈就唔好话试图咧就涉水步行或者系开车啦，因为水流嘅力量咧有时候会比我哋想象系大好多嘅。
0: 即系冇掉以轻心啦吓，咁遇到相关嘅情况咧，一定听取相关嘅一啲嘅专业嘅建议吓。咁啱先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提及到啦，我哋嘅应急预案体系咧有三个层次啦，区总体应急预案啦，专项嘅应急预案，仲有部门应急预案，以及基层嘅应急预案咁样。咁其实喺呢个体系当中咧，有一方面咧，可能同我哋嘅市民朋友嘅工作生活咧系好密切嘅。咁就系呢个生产经营单位嘅应急预案啦。咁喺呢度咧，我哋想请周股长同大家介绍一下。咁应急管理局喺呢一方面咧，具体系负责啲咩嘅咧？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其实呢，我们应急管理局应急消委管这里承担三方面的职责的。第一个就是统筹议案的体系建设。第二个就是受理企业的议案备案和组织去展应急演练并指导监督。其实这三块是环环相扣的。制定应急议案呢就是基础，备案呢是规范管理，还有的演练和指导。是检验落实，其一不可的这三方面的。
0: 咁讲到这个相关的监督啦，咁样咁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呢，其实有啲咩嘅法定嘅要求咁样呢，我哋请问一下余助理。
3: 是咁根据我哋安全生产法第81条，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呢都应当制定本单位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且定期组织演练。同时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咧都明确要求相关嘅企业要将预案报主管部门备案。特别要提醒就系，好似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运输嘅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仲有宾馆、商场、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嘅场所，系应当喺预案公布嘅20个工作日内向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0: 咁备案就已经系备咗案㗎啦。备案之后呢，包括应急管理局我哋嘅企业仲需要做啲咩嘅呢？我哋下一步又系点样呢？请问一下周股长。
2: 好嘅，其实备案呢就唔系嘅结束，咁系一个终点嚟嘅。我哋局喺受理备案嘅同时，仲会指导企业科学咁开展演练，对演练工作进行监督啦，帮助企业排过演练嘅针对性同埋实效性。然正明确咁做到，做议案能够管用练到位。
0: 具体一啲，咁一般企业应当系点样去开展呢个演练呢？周股长。
2: 好嘅，一般企业开展演练呢，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其实四个步骤可以分为第一个就系制定计划。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办法第33条，每个企业呢就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的应急演练和专项的应急意外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企业呢，每个企业要先根据自身的风险特点 將一年嘅演練計劃咁排出嚟做。

0: 力嘅。第二步咧就係要做好準備啦。呢年前要圍繞企業實際風險嘅設計情景，好似有啲企業涉及到火災啊、機械傷害啊、化學品洩漏啊等等，要成立演練組織，明確各個組織嘅職責分工，同時要檢查應急物資係是否齊全嘅。第三步咧就係要講實戰演練嘅啦。實戰演練一般嘅流程包括咧就接警報警啦、啟動議案啦、人員疏散啦、現場處置啦、疏然救援啦等等各個環節啦。其實我哋鼓勵企業咧要多搞搞呢啲盲演嚟嘅，即係意思就係盲演就係意思啊，就唔提前通知，就唔設嘅腳本，檢驗員工，真實狀況下嘅應急處置能力。還有第四嘅步驟就係、有好重要嘅呢個步驟就係復盤總結嘅啦。演練結束之後咧，大家一定要坐落嚟復盤，對照整個演練嘅流程嘅問題清單，逐一咁。制定改善的措施，建立了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一个闭环的机制，使每一次的演练都比上一次更加有成效。
1: 听你的介绍啦，我哋对呢、這个包括制定计划啊，做好准备、实践演练、复盘总结吓，呢四步骤啊，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明了的一个了解吓。咁啊，点样啊？先能够提高呢个演练嘅时候性咧，有冇啲好嘅做法可以借鉴咧？继续请问一下周股长嘅。
0: 好嘅，你呢个问题问得比较专业，可以讲得又系好多企业嘅管理人员共同嘅困惑嚟嘅。下边我就同大家分享几点提高演练嘅实后性嘅一几点建议。第一个咧就系要明确演练嘅目的，其实但系头先就讲噶啦，演练唔系为咗完成任务。又唔係為咗拍幾種照片啊，留下存下檔啊咁，其實而係為咗檢驗議案，鍛鍊隊伍，發現問題。每一次演練前都要要想清楚，我哋呢次演練呢，重點係檢驗乜嘢呢？議案嘅可操作性呢？仲有人員嘅反應速度，仲有物資裝備嘅保障能力，明確咗呢、這個。目標演練先有方向嘅。第二個建議咧，我覺得咧就頭先就講噶啦，要多搞盲演。盲演我呢度解釋一下，所以嘅盲演就係唔提前通知時間，就唔提前取牌咁突擊演練。好多演練嘅效果唔好，就係因為好多演練之後提前做咗取牌，變咗由我哋講咧就叫做演戲。盲演咧。其實暴露的真實問題就更加能夠鍛鍊大家的真實的應變能力的。或者第三點的建議就是設置突發的變量，就是意思是演練過程之中可以臨時加一些意外的情況，臨時加的可以就是冇計劃嘅，比如喺假設只要指揮員唔喺場，好似個總指揮唔喺度啊，或者假設個控訊突然中斷啦，又假設某條逃生嘅個路線俾堵住咗啊，一下就通過呢啲嚟考驗一下團隊嘅應變能力。還有第四個建議咧，就係好重要嘅，就係演練之後必須要復盤。我哋有句話叫就。一戰一平，每次演練結束之後呢，將所有參演人員叫到一齊，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咁回顧，一個問題咁去分析，形成咗問題清單同埋整個圖像。下一次我哋演練檢查數面嘅問題，完成咗整個任務呢度又係形成一個閉環就咁啦。還有最後一點嘅建議就係、第五嘅啦，就可以。請第三方嚟評估，可能聘請有資質嘅或者有專業呢個第三方嚟評估啦。條件允許嘅話，就請匯報嘅專家啦，嚟觀摩評估。因為佢哋啲專家往往發現我哋自己嘅習以為常嘅問題、視而不見嘅問題，佢哋好容易發，好容易一眼睇到嘅。所以呢度就係旁觀者清，可以講得啦。
1: 係冇錯。
0: 如果你需要更加具體的指導， 隨時可以聯繫我哋應急管理局。

0: 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2: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1: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2: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是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傍晚六点正，一齐嚟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今日落上网上去，暂时冇见多车经过嘅路段啦。咁啊，华侨中路边对开路口啦，后灯嘅车啦唔见多嘅，一个灯位冇问题啊。车正南路口同埋呢边嘅牛雕江环岛往蓬江方向同样行车顺畅。呢边凤凰酒店方面咧，同样冇见多车经过嘅，隧道后嘅位置咧，同样都系行车顺畅啦。北元红绿灯呢边咧，都系后灯嘅车辆少噶。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江门站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据预售票统计情况，中秋国庆运输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到达旅客9.38万人次，客流将呈现明显高峰态势。据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江门站客流高峰特征突出，其中10月1日为发送最高峰，10月7日为到达最高峰。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江门站将实时跟进售票数据，根据客流需求申请对部分热门动车进行加开或重联运行，进一步增大运能。近日，新会区联动各职能部门精心开展新学期法治第一课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其中，新会公安走进会城桥中，衙门中学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开学第一课，向同学们讲解典型案例、安全出行要点、法律法规条文等，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另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走进辖区多所学校食堂和校园周边商户，开展专项检查行动，通过现场检查、普法整改的形式，进一步筑牢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用品安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0: 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9月11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今次上线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重要载体，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9月11日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本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8: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7: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咧？
8: 推动私善、古井、上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7: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8: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7: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1: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1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5: 各位听众的观众朋友，休息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期的民声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同乐。今期民声热线节目的主题呢，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的。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将你的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们反映问题，发表意见的。咁啱先喺節目嘅上半部分咧，都同大家講及到有關呢個應急預案同應急演練方面一啲嘅基本嘅情況嘅。咁啊，講起應急啦，咁啊，大家應該非常之關心嚇喺颱風來臨嘅時候咧，我哋應該點樣轉移啊？往邊度轉移啊？咁政府通過乜嘢嘅渠道嚇去發出呢個通知咧？咁樣呢方面嘅情況咧，我哋請問一下林局長嘅。
16: 好的，咁我哋區咧就有比較完善嘅預警信息發布同埋人員轉移嘅機制嘅，大家可以通過以下嘅渠道獲取相關嘅信息。第一個咧就係預警信號，咁當

0: 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或者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讲明可能要启动人员转移的了。
1: 嗯，
0: 那这些预警信号呢是会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多种渠道去发布的，大家多些留意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村或者社区的通知，启动了应急响应之后呢，就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呢是或者是网格员呢是会通过大喇叭广播啊、入户告知啊或者微信群的通知等等的方式呢通知大家转移的时间啊、路线和安置点。咁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社区的各种的通知。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提前了解安置的信息。咁每个村社区啊都提前制定了转移的方案的，明确了最近的避险的路线和安置场所。
1: 嗯，
0: 咁大家呢可以提前向村居了解这些信息，咁做到心中有数了。咁安置点呢一般是设在村委会的办公楼啊，就或者学校、体育馆等等这些比较坚固的建筑建物。咁入边呢一般都会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咁第四呢佢就建议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咁可以关注生活发布啊、生活天气等等这些微信公众号，隨時可以接收到預警的信息的。
1: 嗯
0: 哼，在這裡還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收到轉移通知的時候呢請大家一定要配合，不要抱有僥倖的心理，因為颱風無情，我們寧可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我們政府每一次的轉移決定都是經過科學的研判的，目的只是有一個，就是保證每一位群众的安全。
2: 嗯，可以说是安全至上。遇到突发灾害的时候市民应该怎样做呢？周会长，我们请问一下。
3: 是的，遇到突发灾害呢，其实我们一定要首先要保持冷静，千祈不要心慌，然后就根据平时学习掌握到的应急避险知识，迅速地正确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好似例如好似地震嘅时候啦，要伏地啦、遮挡啦，只手要揸紧啦。就火灾嘅时候呢就要弯腰，唔避沿疏散嘅路线逃生。要例如颶风嚟嘅时候呢一定要关好门窗啊、远离玻璃啊，到坚固嘅地方躲避。同时呢就要听从政府同埋社区嘅有关人员指挥。配合咗轉移安置，其實最重要嘅還係要平時要多學多練，將呢啲應急知識變成咗肌肉記憶。
2: 咁可以講咧，平時要多啲了解下相關嘅應急嘅知識啊，咁到用起嚟嗰時候咧，就唔使咁慌張啊，咁一定要冷靜啊，去應對。咁喺網上平台咧，有市民朋友咧就問佢作為企業啊，即係制定咗呢個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之後咧，係咪一定要去呢個應急管理局嗰度備案咧？咁如果要備案嘅話咧，需要咩材料？行咩流程咁樣咧？咁呢個問題咧，請問一下余助理嘅。
4: 呢位朋友啊，你好。咁你呢個問題咧，其實都代表咗我哋好多企業負責人嘅一個心聲，係嘅。首先呢好像我們前面提過的一個安全生產法啦，廣東省的安全生產條例都有提到所有的生產經營單位是應當制定自己本單位的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的，小微企業都是不例外的。這個不單止是我們法律的要求，更加是對我們法律是對我們企業員工的一個生命安全的負責。首先就要讲讲是哪些企业就是需要备案的。根据我们的规定，涉及到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等的这种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单位，又涉及到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还有一些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这些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呢，都应当在你们预案公布的20个工作日内向我们 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2: 嗯，
4: 其

0: 此咧，咁就呢個備案需要咩材料？咁啊，我就簡單講講，就一共係需要四樣嘅。首先你要準備嘅就係叫做應急預案備案嘅一個申報表，包括你啊本單位嘅一個經營嘅一個範圍啊，同埋一啲人員信息啊咁樣嘅內容。咁啊，而且要加蓋你哋本單位嘅一個單位公章。
1: 嗯，
0: 係。然之後就係應急預案專家嘅評審同埋一個論證嘅意見，係咁啊，呢個係要經過專家內部評審論證之後出具嘅。係第三個咧就係你哋本單位應急預案嘅文本同埋佢嘅電子文檔。
1: 嗯，
0: 係啊，電子文檔我哋建議係光盤裝住帶過嚟必須係經過我哋企業主要負責人簽署發布嘅最終版本。
1: 嗯哼，
0: 係啊。同時呢風險評估結果和應急資源調查清單，這個其實呢是在你評審之前要做好的風險的評估、你們本單位應急資源的一個調查情況。然後呢就講講我們的辦理流程。備齊以上的四樣資料之後呢，就可以到我們深會區三和大道南13號交通大廈二樓應急指揮股提交這些資料。我們專門的工作人員會對這些資料進行審查，資料備齊條件符合就會予以受理。審查通過後呢，我們會專門出具叫做生產經營單位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備案登記表。我們承諾辦結的日期是五個工作內。如果這位朋友有什麼不清楚的，可以撥打我們的諮詢電話0750662615，或者直接到我們交通大廈二樓去找我們，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有詳細和你知道。
1: 好了，記得他的電話就是662615，這個就是應急指揮股隨時呢可以跟大家提供相關的一些的應急預案編制以及應急演練方面一些的指導的。在這裡呢也都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的問題，就是如果企業不搞這個應急演練樣有些什麼後果呢？在這裡我們請問一下林局長。
2: 這樣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97條的規定呢，未按照規定制定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救援議案，或者是未定期組織演練的，責令限期整改正，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未改正的，責令停產停業整頓，並處10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就在這裡提醒各個生產經營單位了，就沒必要依法定期組織演練，千萬不要抱有僥倖的心理。
1: 有群众朋友呢就想了解一下，咁佢话呢，如果身边发现咗有啲嘅安全隐患，点样进行呢个举报呢？继续请问一下林局长。
2: 咁如果係发现有安全隐患呢，可以拨打666-7999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亦都可以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还可以通过江门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的渠道进行这个举报的。
1: 好，唔该晒。嗱，今期民生热线节目嘅主题咧就是应急预案编制同应急演练吓。咁喺呢个节目期间咧，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你嘅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xhmsix@163.com，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針對今期節目我們關注的話題，我們都派記者上街進行採訪。下面我們聽聽第二個街坊反映的問題。
3: 我想反映一個問題，還有物業呢好像從來沒組織過消防演練，那是不是有時樓下恐怖呢？有時呢滅火器都過了期，那我想問一下，還有物業其實是不是由義務去組織過消防演練和制定應急預案呢？那好像我的業主權又應對基因去維護我的權益呢？
1: 這個呢亦都是很切合實際的我們群眾反映的一個問題。那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呢？
4: 好啦，我嚟回應一下呢個群眾嘅問題。首先要多謝呢個群眾反映呢個問題嚟嘅。其實呢個問題就好重要嘅，關係到我哋千家萬户嘅安全嚟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消防法嘅規定呢，所有單位都應當落實安全責任制， 制定滅火行為應急疏散預案，定期組織消防演練，確保消防設施和消防的器材一個完好有效。物業公司作為小區的大管家，他有法定義務要做這些事情的，不是可做可不可做，做不做都得，這個選擇是，而是法律規定是必須做的，是一個必答牌來的，是必須做的。針對這個群眾的反應的情況，我提三點建議給大家。第一個就是可以直接咁同埋小區嘅物業溝通，將佢哋提出要求，要佢哋依法履行消防安全管理嘅職責。第二個呢就可以，如果真係咁反映咗物業唔回應唔作為，就可以向所在嘅社區居委會呢度反映，社區同埋會幫助你哋嘅協調督促嘅。還有一個辦法就係可以打我哋安全生產舉報投訴電話，3673條9，我哋接到舉報之後，會及時咁核實會處理，會督促呢個物業整改。
1: 咁喺呢個節目當中咧，亦都提及到嚇呢個安全生產舉報投訴電話嚇，6667999嘅。咁啊喺我哋進行呢一個平時嘅應急嘅防護嘅過程當中咧嚇，咁屋企啊要唔要準備一啲嘅應急包咧？其實啱先喺節目當中啊，亦都講及到嘅。咁究竟呢應急包啊要裝啲乜嘢咧？咁樣我哋請問一下林局長嘅。
2: 好嘅，咁就我哋係建議每家每户都準備一個家庭嘅應急包。這個應急包呢就是要放在隨時可以拿得到的地方的。這個應急包裡面的基本 的配件呢，我們有這樣的建議，一個就是手電筒，最好有配埋個備用電池。就飲用水呢就按照每人三升，就備三日的量去計。乾糧呢就是準備啲餅乾啊，或者是即食麵呢啲襟擺嘅，就常用嘅藥品咧，就比如係止熱貼、消毒用品、慢性病用嘅藥等等。咁仲有充電寶啊，就水衣啊，口哨呢就係用嚟求救嘅。咁仲有可以嘅備一啲嘅備用嘅現金，同埋重要證件嘅複印件。咁如果係有條件嘅話咧，再可以加一個收音機。或者是保暖毡，咁就我哋建議咧就呢個應急包啫，最好就每半年就要檢查啊，更新一次，咁確保入邊嘅物品咧就都係喺保質期之內嘅。
1: 咁啊，啱先提及到一個收音機嚇，其實收音機喺一啲應急嘅時候咧，佢係非常之重要啊。嗰啲應急廣播啊，所講嚇，咁啊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咧嚇，咁啊因為依家互聯網又發達啦，科技又發達啦，咁樣咁啊帶個充電寶，因為你手機嚇又要如果要預著一日兩日未處理到、未解決到個問題咧，個充電寶又發揮好大嘅作用啊，所以聽到呢一度咧，我哋唔好以為嚇呢、這個一啲突发的事件离你好远啊。当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呢，有时因为如果你事前平时没有充分地学习，没有充分地准备呢，即去到这个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些的恐慌。但是这个如果我们在平时呢能够学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呢，到应急的时候呢我们会做得更加之能够确保自己一些的安全的。因为防患于未然啊！呢、這個古語係咁講，其實古人咧係相當之叻嚇。咁我哋亦都係通過今期嘅節目咧大家可以了解更多有關呢、這個包括應急預案編制啊應急演練方面嘅話題。其實我哋喺日常嘅生活當中，喺我哋生活啊，或者喺我哋生活附近有冇一啲專門去學習呢個應急知識嘅咧？周股長。
4: 好嘅，其实呢学习应急知识嘅渠道有好多嘅，其实我就简单咁佢个睇嚟就有四点嘅，第一个咧就系善良考验嘅场所啦，就系我要推介一个地方俾大家，就系喺 位於濱江新區的江門市安全應急科普體驗中心，這個地方是比較好的，比較

0: 全面嘅，入边有地震嘅考验、火灾逃生啊、交通安全啊、应急技能嘅考验啊，同埋佢可以模拟各种嘅场景嚟嘅。
1: 嗯，
0: 我大人啊、小朋友啊都能亲身咁去考验到嘅。而家去到都可以寓教于乐啦，所以我哋好非常咁推荐大家带埋啲小朋友一齐去体验学习嘅。第二个咧就系社区宣传活动啦。每一年嘅五一二啊，呢个防灾减灾日啊，或者安全生产月啊，呢啲咁嘅时间节点咧，都会组织呢啲应急知识啊，进社区啊，进学校啊，进企业啊，进农村、进家庭，呢、这个就是五进的宣传活动啦。活动的信息咧会提前在新会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大家可以随时留意呢、这个同埋关注嘅。或者第三个渠道咧就是线上学习啦。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新会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新会应急提醒你呢、这个科普节目。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学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社区的演练啦，这个渠道又很常见的。因为社区每年呢基本上都会组织一次的综合性的应急演练。我也有欢迎大家带埋小朋友一起参与，在实践之中呢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会记得更加牢固。
1: 冇错，可以啲多啲了解相关嘅一啲嘅应急嘅知识。咁我哋生活电台咧，亦都有相关嘅栏目咧，系普及到呢一个应急嘅知识嘅。大家亦都可以常态化常规咁去收听，了解更多嘅知识。咁讲及到今期嘅节目咧，有关呢个应急预案编制同埋应急演练方面问题咧，我哋三位嘉宾可以讲对于相关嘅情况咧，亦都好详细咁样进行呢个介绍嘅，现场亦都解答咗唔少听众朋友关心嘅话题。咁最后咧，我请林局长喺呢个节目尾声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几句提醒一下吓。
2: 好嘅，多谢主持人，亦都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同埋参与嘅。咁我哋今日讲咗应急预案演练。同埋應急預案編制呢個話題，咁我總結咗三句話送俾大家。第一個咧就係預案唔係紙上談兵，我哋已經建立咗覆蓋全區貫穿各個領域嘅預案體系。咁呢啲預案唔係放喺櫃入邊瞓大覺嘅，而係要通過不斷嘅演練嚟到檢驗、嚟到完善、嚟到更新。第二個咧演練。就是實戰預演。今年以來咧，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已經組織咗170多場次嘅應急演練，超過10000人次嘅參與。咁從防汛防風到森林防火，從地質災害到索道嘅救援，每一次嘅演練都係為應對可能到嚟嘅真正嘅災害積累經驗同埋鍛鍊隊伍嘅。第三咧，就安全係需要全民參與。咁應急管理工作唔單止係政府部門嘅事，更需要全社會嘅共同參與。每一位街坊多掌握一啲應急知識，多參與一次應急演練，咁喺面對突發災害嘅時候，就會多一份嘅安全，少一分嘅風險。咁請大家多啲留意身邊嘅安全隱患，多學習防災避險嘅知識。多參與社區或者企業組織的應急演練，如果發現身邊有安全隱患，或者對我們應急管理工作有什麼建議，歡迎隨時聯繫我們。安全生產舉報投訴電話是6667999。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們應急管理人的不變的信念，守護生活這片熱土上每一位父老鄉親的平安，我們責無旁貸，全力以赴。多谢大家。
1: 讲非常之好，咁非常之感谢我哋新会区应急管理局三位嘉宾今期作客民声热线节目，亦都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对我哋节目嘅支持。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喺9月23日播出，届时上线嘅单位系区税务局，将会同大家解读我区防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睇吓。我哋下一期再见，拜拜。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9: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9: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9: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1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9: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1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9: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12: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11: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1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1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9: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 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9: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20: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9: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22: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3: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4: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3: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5: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献领，
2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敷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 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5: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0: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龙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9: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4: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25: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9: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9: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9: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俺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扎根船舶行业的劳动者是蓝色国土上的建造者和守护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中加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就是其中的一位。源于对船舶的热爱，从车间到现场，姚燕经历了各个岗位的实操。
4: 刚入职实习期为一年，在样房、冷轧加工班、橡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了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轧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3: 姚燕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固机号是他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4: 四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力搅拌船，17年完成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装架和 A 架，装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装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3: 日复一日的坚守，姚燕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同大家介绍了每个生药行都有自己的客路，正所谓搵食行远步，河水就不乏井水。

0: 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继续讲下药行方面的经营方式。在建国之前，其实是有很多药店的，遍布全个新会院，各自经营，同行之间的竞争其实都十分之激烈。在经营之上，大家都各自有一套手法，以用来招揽顾客，就例如标榜法制饮片、地道药材、货真价实和手无欺等等等等。其实嗰阵时的各大药行咧，既想捉住同行的痛脚，又不想俾同行捉住自己的痛脚，所以价格咧系唔敢抬高的，甚至有时候故意仲要压价，更加就唔敢买假药啦。嗱，因为药店同药店相隔甚近，一条街咯，好可能有几间嘅药店，甚至就例如当时嘅大新路嘅良安同埋普安呢两间嘅熟药店，仅仅系一墙之隔。边个嘅药好，边个药嘅价钱平，其实顾客就好容易比较。就例如某间店铺药嘅品质十分之参差不齐，而且价格高昂，而邻近嘅药店就会向顾客宣扬，添油加醋，攻击到佢体目悦肤。嗱，又要讲翻中药材啦。中药材系多味配方嘅，要争取顾客嘅信任，同埋佢哋多啲嚟药店度执药买药。各个药店都会竭力做到品种齐全，如果唔系，就真系同行如敌国，临时缺咗一味药，如果你想向第二间铺头度借，系冇办法借得到嘅。人哋唔系冇，只不过系故意卡住唔借俾你。而特别贵重嘅药材喺当时嚟讲，就例如有西葛、羚羊角、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是放在玻璃柜最当眼的地方，以示正货。而讲到药的品质，就例如门市卖的昆布，一定要逐块抹开，清除夹在当中的沙、石和贝壳。而海草必须要先用水洗过再晒干。而黑枣、党参等等洗净之后，再要用蒸笼蒸过之后再晒干。棉因尘就要作一丝松，掸走咗入面嘅泥沙，揀咗入面嘅杂草，同埋除咗当中嘅一啲梗，咁样先可以卖俾顾客。而当中嘅北芪、黄岑等等，亦都要刮去枯心，即壳咯，亦都要剔心出售。枇杷叶咯，仲要作片擦干净，先可以入去白纸柜以作销售。就咁听起身，以前卖药就真系各出奇招，为嘅就系得到顾客嘅青睐。任何细节之上，简直就系足足一百分。嗱，咁唔同嘅药店，佢哋又有点样嘅杀手锏去俘虏顾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
2: 懂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懂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

0: 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0: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号至13号及9月24号至27号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号至9月11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7: 天上的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规范直播打赏，正化网络生态，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5: 阿德叔啊，
6: 嘿嘿，你好啊，
5: 见到你就啱啦，我要向你投诉啊。
6: 吓，投诉？
5: 系啊。
6: 阿芳啊，你有啲乜嘢要投诉咁啊？
5: 唉，咪住喺三号楼嗰个包兴咯。晚晚喺阳台嗰度又唱又跳搞直播，搞到我冇觉好瞓啊！
6: 咦，阿包兴搞网络直播呢样系新兴职业嚟嘅、哦？
5: 新兴职业，我话系呃人职业之真啊！早两日啊，明仔攞咗。

0: 我部手机咧睇直播，为咗打赏个主播啊，懵盛盛咁刷咗我成300多元。
1: 有啲咁嘅事，咁你要管好阿明仔先得啦。早两日咧，我啊睇新闻话，中央网信办咧已经系专门啊发咗通知，要规范呢个直播打赏，特别咧系要重点监管未成年人打赏嘅乱象。
0: 哎呀，真噶？咁点样规定法啊？
1: 好似咧有11条嘅要求，咁啊其中咧啊包括打赏规则咧要系明明白白公示，啊要系俾未成年人设置打赏嘅限额，啊仲有咧就系、是、啊打赏咧可以系退回等等。
0: 哦，早就应该管下啦，你唔知咋？阿包兄啊，嗰个直播间日日搞乜嘢榜一大哥争霸赛。边个拆礼物多咧，就稳坐榜首位置。咁样系直播咩？简直就系一场拍卖会啦。
1: 总之咧，依家啲网络直播咧，出现咗咧内容低俗、诱导打赏、虚假营销、数据造假等嘅问题，一定咧要系好好整治下先得啦。
2: 唉，冇咯冇咯冇咯，今日嘅流量唔见咗一大半。榜一大哥又走咗咯，唉，冇咯冇咯。
0: 哎呀，我哋嘅大主播嚟咯。
1: 哎呀，包兄啊，
0: 点啊？
2: 你好，
0: 阿包兄啊，今日冇人送火箭俾你咩？
2: 唉，芳姐，你唔好笑我啦。最近个平台调整咗个规则，唔俾搞打赏排名。我嗰个感谢榜一大哥嘅环节咧，就直接 cut 停咗啦。唉，
1: 阿包兄啊。这个呢是好事来的，那些什么榜一大哥其实呢就是比哪个钱多，这个直情呢就是助长了攀比的风气。
2: 唉，德叔，你估我想搞呢啲嘢嘅咩？其实我都唔想搞㗎。咁但係唔搞个排名呢，唔搞啲花神嘢出嚟，就冇人打赏，咁我点搵钱啊？我仲要储钱取个 win 㗎嘛。
0: 你少嚟呢一套。前两日明仔啊，拆咗我300多元啊，攞嚟打赏个主播，系咪入咗你个荷包度啊？
2: 天地良心，你啊明仔啊拆嘅隔离直播间萌妹小甜甜嚟噶，同我都冇关系嘅，我播嗰啲系才艺表演嚟嘅。
1: 咁啊，包兄啊，你做呢个直播嘅时候咧，有冇诱导人家拆礼物啊？有冇话咧啊咩嘢唔拆就唔系兄弟之类嘅话呢？
2: 少少咁啦吓，不过德叔啊，你有所不知啊，平台算法就系认打赏嘅数据，唔打赏就唔俾流量，咁你嗌我点算啊？
3: 哇，咁热闹啊！你哋系咪讲紧直播打赏嘅事啊？
0: 哦，张主任啊，
2: 张主任
3: 啊，大家好啊，
0: 张主任啊，你嚟得正好啊，你系我哋社区嘅主任，你哋评下你啦，嗯。阿包兄啊，晚晚喺阳台嗰度咧，又跳又叫搞直播，咁算唔算系扰民啦？
2: 喂喂，阿方姨，我9:30就关直播噶咯，其实都唔算系扰民啦。
3: 好啦，你哋唔好嘈啦，我今日咧就唔系嚟做法官嘅，我系嚟传达政策噶。上级咧就叫我哋社区系要向居民宣传好呢一份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阿包兄啊，
2: 嗯、
3: 你系直播从业者。你一定要认真睇好啊！
2: 一定一定一定。咁呢一份通知咧，具体系讲咩噶？
3: 嗱，首先咧，平台必须要明示打赏嘅规则。你嘅直播间入边有冇写清楚未成年人不得打赏？用户有打赏限额呢啲字眼噶？
2: 呢一个嘛，平台有提示噶，但系咧就好细嘅行字咯，我自己都冇点太留意到
3: 仲有啊，第二咧就系严禁有道打赏，咩求守护、冲榜呢啲都唔可以搞噶。咁你有冇做过啊？
2: 吓，都嗌过几次咁嘅，咁唔嗌我又惊冇礼物啊嘛。
3: 仲有啊，打赏盈利行为咧会设负面清单，违规嘅话咧就要暂停打赏功能。包兄啊，如果你搞嗰啲套路嘅话，个账号就有可能被限流。甚至封禁噶
2: 吓、
0: 啊，好啊好啊，早就应该咁做啦。哎呀，仲有张主任，对于未成年人退款嗰样嘢咧，我哋应该点样操作噶？阿明仔啊，早两日仲拆咗我成300多元添啊！
3: 吓、啊，哦，咁呢个咧喺通知入边咧都有提到嘅，要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嘅原则去进行处理。阿方啊，你有冇联系过平台客服？

0: 呢啲我唔识噶。
1: 咁啦，你将消费记录同埋未成年人身份证明准备好，我教你喺个平台度提交退款申请，平台有义务配合噶。
0: 好啊，好啊。
2: 张主任啊，咁照你咁讲，我哋呢一啲中小主播咁点算啊？唔俾狗打赏，唔通食西北风啊？
1: 规范呢就唔系话要禁止你哋，系讲清楚，要压制嘅呢就系、有道打赏、攀比打赏、未成年人打赏呢啲乱象。你好好做内容嘅话，做好自己嘅账号，怕咩呢？
3: 冇错啦，你喺直播嘅时候呢，多啲传播下正能量，多啲呢用真诚去打动人哋，多啲呢用才艺去征服人哋，呢、這个呢先係吸引流量嘅正道啊。
1: 冇错啦，做网络直播一定要专注做好内容，千祈唔好搞嗰啲低俗啊擦边嘅嘢。
0: 仲有啊，包兄，我补充一条啊，晚黑九点之后呢，你记得要将直播嘅音量收细啊。
2: 收到，全部收到晒，好多谢你哋今日为我上咗一课啊！我翻去之后咧，一定系进行整改，做一个良心主播。
1: 咁就好啦，记住啊，网络唔系法外之地，直播更要守住底线，只有依规行事，直播行业先至可以健康发展，先至可以赢得大家嘅尊重同认可。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规范直播打赏，净化网络生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7: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防火重在堵月，
1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3: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3: 983
24: 新会电台
25: 与你同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上一回讲到，
2: 王圣先就将喺青竹巷见到刘永恒嘅老婆嘅事讲出嚟。如果边个帮我将呢个女人搞上手，我啊包佢越级高升，官场得意。陆炳文一听，嘿，机会嚟啦，升官发财就靠呢一下。佢啊即刻讲，老师呢件事就交俾门生嚟处置啦，老师静候佳音系啦。陆炳文啊即刻辞别王圣先，就翻到屋企，揾着个扭计师爷陆宗嚟商议。那个扭计师爷陆宗咧谂嚟谂去谂唔到咩计，就对陆炳文讲：大人，我翻去想下先，听日再嚟回禀大人咧。好，如果你谂到办法，我赏你500两银。那个扭计师爷陆宗翻去谂咗晚，哈，卒之俾佢谂到条计喎。佢第一早就嚟拜见刑庭大人。
3: 大人，我谂到个办法啦。你，我手下有个人，就同刘永恒嘅亲戚刘二叔呢就好熟嘅，成日去刘二叔屋企嘅。嗱，我就搵日叫佢对个刘二叔讲，话有个睇相占卦算命先生好灵验嘅，价钱又相宜，咁就等个刘二叔请个睇相先生入去睇相，

0: 咁啊，乘机问到刘永恒嘅出生年月日。大人，你啊再派我去管监狱，咁等我喺监狱里边收买两个死囚，叫佢哋认刘永恒做结拜兄弟，话系一起去杀人作案嘅。咁我哋捉到刘永恒，佢嗰位美人自然就归花花太岁所有啦。陆炳文一听就十分欢喜，即刻派呢个扭计师爷陆宗兼管埋监狱去物色囚犯。个扭计师爷陆宗呢，又揾咗个人扮做占卦算命先生，去刘二叔屋企就帮个刘二叔睇相占卦算命，顺便呢就帮刘永恒占卦。咁边个估得到呢个系陷阱嚟㗎？哈，连刘永恒个夫人杨氏亦都将出生年月日讲埋俾个占卦佬听，请佢嚟到算命嘛。故此呢个扭计师爷陆宗就知道咗刘永恒嘅出生年月日。个陆宗呢又喺监中到处搵人嚟到顶证刘永恒。一卒之俾佢搵到两个吧。就係黄龙黄虎。呢两个呢係两兄弟嚟嘅。呢两兄弟呢平日都无恶不作㗎啦。前嗰排喺白沙岗抢劫响银，杀死押响差官，就判咗佢杀头死罪㗎啦。嗰陆宗呢就特意提审呢两个杀人大盗。审问完个姓名同犯案经过之后，呢个陆宗就故意问啦：你两个家中仲有乜嘢人呢？
1: 小人上有老母，下有妻儿。
0: 哎呀，你两个年纪轻轻，点解做埋啲咁嘅事呢？咁你两个浑阳市口一行应，咁家中老少就边个嚟照应？黄龙黄虎听到咁讲，亦一阵心酸，耷低头叹咗口气。
1: 事到如今有乜办法咯？
0: 陆宗呢就懒好心咁讲：我睇你两兄弟呢亦确实可怜，我亦有心想救你两个，就唔知你两个愿唔愿呢？
1: 大老爷，人必个想死㗎，大老爷能够救我哋两个，我哋粉身碎骨嚟报答大老爷嘅大恩大德啊。
0: 咁我要救你两兄弟呢就只有一个办法，就要搵个人出嚟做主犯，话係佢叫你两个行凶嘅，咁你两个就变做从犯。如果你两个能够供出主犯，咁就可以免于一死啦嘛。
1: 大老爷，咁就梗係好啦，只係我两兄弟做嘅事，边度搵个人嚟做替死鬼喎。
0: 嘿嘿，呢层你两个就唔使担心啊。我有个仇口叫做刘永恒，你两个只要一口咬实系佢做主犯，系佢教你两个去做嘅，咁你两个就唔会死啦嘛。黄龙黄虎两个而家已经死到临头啦，乜都应承啦。个陆宗呢就将刘永恒嘅生辰八字、刘宅嘅情况乜嘢都讲晒俾佢两个听，仲教埋佢哋两个点去顶证刘永恒。三个人商量好晒啦，陆宗就走去报俾刑庭大人陆炳文听。好啦，都已经串通好晒啦，然后个刑庭大人先吩咐捕头马红带领十几个捕快差官去捉拿刘永恒，一场公堂对证，假戏真做。故此黄龙黄虎连刘永恒夫妻的出生年月日都知道，家中住房亦一清二楚，咁上上下下夹埋嚟害刘永恒，几多唔够死啊？点知啱啱用夹棍行刑一阵呢，忽然一阵狂风，狂风过后，个陆炳文一睇，行刑嘅差官个个睁唔大眼，用嚟落刑嗰几条甲棍断做几撅摆喺地下度。刑庭大人呢只觉得心烦意乱，就吩咐将呢个刘永恒押入死囚监仓。 叫那个扭计师。

耶六宗呢，想办法喺监仓中整死呢个刘永恒就算啦。咁依家既然捉到打虎英雄刘永恒，咁无非系想抢个老婆嘅啫。个扭计师耶六宗呢，就即刻揾两个家丁嚟喺耳仔边静静浸浸，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吩咐一番。嗰两个家丁呢，就喺街上请咗顶轿，飞快就去到青竹巷刘永恒屋企拍门。啱啱刘二叔就唔喺屋企嘛，刘永恒老婆杨氏就开门，两个家丁就讲啦：我哋系郑员外打发嚟噶，依家刘永恒喺衙门打紧官司，郑员外正托人去衙门疏通紧，依家请刘夫人即刻去郑府商议啊，点办咯？嗰个杨氏娘子一听话丈夫喺度打紧官司，郑员外派轿嚟请自己去，边度仲谂得咁多嘢啊？快啲就换咗套衣服，就即刻上轿。临走呢，就求隔篱阿四叔婆叫佢讲俾刘二叔听。咁嗰顶轿呢，就一直抬去太和坊花花太岁王圣仙屋企。嗰阵呢，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呢，早啊已经嚟到王圣仙屋企说报喜啦。老师在上，门生已经将刘永恒打入死囚监牢，一阵间就将美人送到啦。王圣仙一听就眉开眼笑，好，你辛苦啦，我会做噶啦。两个人喺书房去饮酒嚟等，过冇几耐，家人嚟禀报啦。杨氏顶轿嚟到啦，王圣仙就连忙喺书房行到嚟花园度等啦。嗰顶轿一直抬到花园里边，个杨氏娘子一揭开轿帘，咦？呢度乜嘢地方嚟噶？都唔系郑员外屋企嘅。只见喺面前企住个人，面目丑陋，满面奸笑，一睇个样就不怀好意。那个杨氏娘子都未曾开声问，就有两个媒婆行过嚟扶佢落轿，一边行一边对佢讲：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呢度系当朝丞相嘅兄弟大理子正兴王老爷屋企嚟噶。你丈夫啊，杀人行凶，已经打入死牢啦。我哋王老爷啊，素来仰慕你芳容玉貌，特登要接你翻嚟，今晚同你成亲噶。以后啊，你就系王府嘅太太，享不尽荣华富贵咧。嗰杨氏娘子一听，一路文拍都冇埋，见到个王圣仙嬉皮笑脸企喺面前，哎呀，梗系佢害我丈夫定啦。杨氏就指住王圣仙嚟闹啦。你啊，你既然嚟做咗咁大嘅官，就应该修福修善。你点解要陷害我丈夫，想谋算梁家妇对于你做埋啲咁嘅伤天害理之事？我就死喺你面前都阎王爷说告你。讲完呢，就撞埋墙上自杀。王圣仙呢，就快啲吩咐嗰几个媒婆仆妇丫鬟扶住杨氏，将佢夹硬嘅抬上花园后边嘅合欢楼嗰度。几个媒婆牙尖嘴利，喺度劝解杨氏。嗰个杨氏一味破口大骂，一句都唔听嗰班人讲。咁好地地一对恩爱夫妻，而家一个喺监仓受苦，一个就喺花花太岁屋企受困。睇嚟呢两个人都难逃劫难咯。咁刘永恒嘅亲戚刘二叔呢，听隔篱嘅四叔婆话，刘永恒就俾人哋捉咗去，杨氏娘子就去咗郑员外度。嗰个刘二叔咧就吓到魂魄都唔齐，即刻就扑去郑红屋企啦。嗰个铁面天王郑红一听就大吃一惊，弊啦，杨氏并冇嚟过我度，我冇派人去请佢嚟啊。呢件事内有古怪，郑红就对刘二叔讲：你翻屋企先，我即刻去外面揾朋友打听一下。咁呢个铁面天王郑红交游广阔，有钱有面，一打听就知道系花花太岁王圣仙陷害刘永恒，要强占杨氏娘子。知嘅铁面天王郑红亦都心中明白啊，王圣仙非比别人啊，佢系秦丞相嘅兄弟，
林安城，边个都怕咗。

佢自己边度系佢对手噶？咁点算呢？嗰威震八方杨明系自己嘅好朋友，而家佢个妹同妹夫有难，咁点能够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呢？知就算系倾家荡产，亦都无济于事噶。哦，郑红真系急到发发跳，忽然间谂就谂到济公和尚，哈，系啦系啦，济公早就叫佢快啲离开临安，如果唔走就大难临头噶啦嘛。呢件事只有求师傅先能够解救佢。郑红即刻匆匆忙忙赶上飞来风铃引子去揾济公。啱啱行到东门，远远见一个大汉行紧过嚟，啊，真系无巧不成书，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威震八方杨明。原来呢，杨明今日路过临安，顺便嚟探下个妹同妹夫。杨明一见到郑红就双手抱拳：郑大哥，唉，呢次我阿妹同妹夫嚟到临安，一切都多得你照应。唉，真系十分多谢你，依家我先去睇睇个妹，今晚我带埋佢哋一起到府上向大哥请安。郑红成个愕然都唔知点讲好。个威震八方杨明系个闯荡江湖咁耐嘅人，一见到郑红咁嘅神情就问：诶，郑大哥，我妹点啊？我妹夫唔系出咗咩事啊嘛？郑红知道瞒到佢，只好就将刘永恒被冤枉、杨氏娘子被王圣仙强抢嘅事讲出嚟。嗰、那个威震八方杨明本嚟系个十分稳健和气嘅人，自一听到咁讲，当堂面色变晒，无名火起三千丈。吓，天子脚下居然有咁嘅事嘅，咁嚟到害翻我妹，我就宁可判决一条老命，我杀咗个王圣仙，救翻我妹出苦口。郑红就劝住佢：喂喂喂，杨大哥，你千祈咪乱嚟啊！呢度京城重地，重兵把守噶嘛。我花花太岁、王圣仙屋企戒备森严嘅，入咗去就唔出得翻嚟嘅。嗱，你不如先去间酒楼食餐饭先，然后就去附近嗰间三和客栈喺嗰处等我。我依家就去灵隐寺去揾济公师傅嚟到解救。杨大哥，你千祈千祈咪轻举妄动啊！郑红赶完就匆匆忙忙走咗去揾济公。那个杨明呢，就揾一间酒楼坐落嚟。佢依家心中烦乱，自己一世英雄，号称威震八方，又从来未做过亏心事嘅。今日居然自己个妹俾人抢咗去，妹夫含冤入狱，咁啊点吞得落呢啖气得噶？越谂就越火滚，一口气饮咗十几壶酒。咁一个人呢，心烦呢，就算你几好酒量啊，都好容易醉噶嘛。呢、这个杨明呢回醉啦，哼！我依家就去王圣仙屋企，我理佢乜嘢丞相嘅兄弟啊！我判佢一条命，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斩尽杀绝，救我妹出嚟！杨明就找数落楼，行咗几步脚，一拍个大髀：哎呀，杨明啊，杨明，你真系糊涂啦！你天上无云不能下雨，手上无刀焉能杀人啊！而家身上冇带兵器，点去王圣仙屋企？先去买把刀先。杨明就双眼冒火，脚步浮浮浪，就去揾卖刀嘅地方。行咗冇几远，见到有一间卖刀嘅铺头，杨明就行入去，一拍一张台：掌柜，有冇靓刀买？个掌柜一睇，哇！呢、这个人身高八尺，虎背红腰，粗眉大眼，满面胡须，样子十分威武，知个面呢红到一只橙咁，双眼冒火嘅。个掌柜就惊起上嚟啦嘛！喂喂喂，你买刀做乜啊你？你问我啊，我问你啊！

0: 你卖刀做咩噶？哦，啲刀系利器，用嚟防身嘅。啱啊，啱啊，刀系利器，攞嚟防身又得，杀人亦得。我啊买把纯钢嘅，越嚟越好，一刀杀一个。个掌柜就更加惊啦。喂喂喂，壮士啊，我呢度冇刀卖噶。乜话？冇，哈哈哈！你想欺负我系嘛？好，我入里边抄，我抄到出嚟有刀啦，我先劏啊！你攞嚟开刀。有，壮士，你喺度坐坐，饮杯茶先啊！我攞俾你睇睇啦。快快快！只要靓刀，价钱不论。个掌柜入里边一阵间咧，就攞咗把刀出嚟。个杨明一睇，礼手一劈。呢啲咁嘅烂铁用嚟劏猪我都嫌佢钝啊！攞个把纯钢嚟，个掌柜就只好又入去攞咗把刀出嚟。壮士，嗱呢把刀就我成间铺头最靓噶啦，系人家特制嘅，我俾你先睇啦。呢把刀削铁原理，不过就价钱贵啲，要10两银。好、我都讲过嘛，价钱不论噶嘛。杨明就交低10两银。攞起刀就离开刀铺，喺街上行咗几步，街上嘅人呢就个个都望实佢。杨明一阵呢酒醒咗啲多啦嘛，我攞住把刀，街上引人注目唔得噶噃。杨明就喺附近一间酒楼坐落，呢回就唔敢多饮酒啦，叫咗几味菜，一直就坐到挨晚。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的得病了啦！
4: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3: 哎呀，
4: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5: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1: 安全知识要记住，
1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0: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
14: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香烟的隐藏条款咁。

0: 玩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旅博会为期3天，汇聚全球优质文旅资源，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旅展会。江门以桥为核心主题，组织多家本土文旅企业参展，通过实景展陈、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示桥乡文化。优质文旅资源与江门优品，诚邀海内外游客和侨胞到访江门。据悉，江门将依托广东旅博会平台效应，深挖侨乡文旅特色，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文旅业态，诚邀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江门 3.3 精彩之旅。9月10日晚，双水镇岭头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百年民俗蕉树龙穿街过巷，在夜色中火起来。今年4条蕉树龙齐上阵，队伍蜿蜒前行，摇头摆尾，穿街过巷，游客追着队伍一路小跑拍摄，村民牵着孩子边走边笑，气氛非常热闹。双水蕉树龙这一民俗活动起源于清代年间，至今已超百年历史，并于2006年被列入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双水蕉树龙这一浓厚而淳朴的民俗风情正走出古村，被更多人看见、体验、传承，成为双水镇一张独具韵味的文化名片。9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法院要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9月11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展开争夺，中国男篮迎来本届赛事首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男篮，全队攻防两端发挥出色，最终以99-61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接下来球队将继续投入小组赛后续比赛，力争延续良好势头。据路透社9月11日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民众都希望它能获得通过。本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前一排咧，我妈中咗暑，一直至到依家咧都唔系咁舒服啊，都唔知点解啊。
6: 哦，你阿妈身子不嬲都好好噶。
5: 系啊，佢退休之后啊，一直都有坚持晨运噶嘛。
6: 好啊。
5: 咁明明朝头早咧就冇中午时份气温咁高噶嘛，但系佢点解都仲系会中暑嘅？
6: 啊，原来系咁啊嘛。嗱，好多人认为咧，夏季晨练就越早就越好。
5: 系啊系啊，佢哋好早噶。
6: 其实咧，天光之前或者天蒙蒙光嘅时候咧，空气就并唔清新噶，系不利于健身。
5: 点解咁讲嘅？
6: 数据显示咧，喺夏季早晨6点之前，空气嘅污染物咧系最唔容易扩散嘅，系污染嘅高峰期。嗱、
5: 啊，
6: 日出之前，由于冇呢个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呢就并冇几多新鲜氧气嘅啫，所以夏季晨练时间呢就不宜早于6点啊。夏季户外活动时间呢都唔适宜过长，

0: 8个字阻紧就最好噶啦。活动应该喺早晨或者系傍晚比较凉爽嗰阵进行，而且地点咧就选喺呢、比较通风嘅地方，树荫下边啊，咁就最好啦。
1: 嗯，我全部记得晒啦，我翻去劝下我妈先。
0: 嗯。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四种就是煮泡法啦。这种方法煎水煮茶，品味醇厚的茶汤，即泡即出，可以从浓饮到淡，感受一粒小青筋的味蕾变化过程。而煮泡法就是令每一泡茶汤的滋味都醇厚平稳，成粒或者搣碎的小青筋都可以用来煮泡。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内含物质是比较丰富，煮的时间可以短一点，越往后煮的时间就会越长。甘香和茶香相融合，令到每一道的茶汤都味口香浓。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小青筋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8: 嗱，
9: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8: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9: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8: 哦，
9: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8: 哦，
9: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8: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9: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是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6: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深水唱片，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日同大家会来介绍孙燕姿的一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在当年也在3月份推出的，距离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有好几年的时间了。07年的作品，孙燕姿在那一年推出个人专辑《逆光》。这张专辑一经发行就广受好评，全亚洲累计销量都突破有百万的成绩。同时孙燕姿凭借这张专辑入围第1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同埋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咁呢张嘅专辑系收录咗《逆光》同埋《我怀念的》等等嘅热门歌曲。呢啲作品唔单止系俾好多歌手喺综艺节目上面翻唱过，亦都系好多网友嘅 KTV 必点曲目。17年过去啦，呢张专辑依然喺我哋嘅心中有住好重要嘅地位。之所以将呢张专辑改名为《逆光》，其实实际上咧系有住告别一段旅程、重新出发、逆光起飞嘅含义噶，并且以此嚟传达永不放弃嘅主题。同名主打歌《逆光》就系由廖盈如作词啦，李慧松作曲噶。两人之前就曾

曾经为孙燕姿一同创作过著名歌曲《天黑黑》，唔少嘅听众都系因为嗰首歌咧融入咗一啲嘅歌曲歌词嘅时候咧，就开始认识孙燕姿。嗱，唔同于《天黑黑》啊，一首嘅《逆光》系讲述啦爱上对方之后奋不顾身嘅感觉，有一束光嗰个瞬间系点样痛得刺眼。喺呢个时间点，我哋从歌声当中啊，再次去感受呢张专辑嘅魅力啊！

其实听呢首嘅逆光，你可以尝试下睇翻呢首歌嘅 MV。喺呢首歌嘅 MV 入边，系专程去到埃及方面取景噶。孙燕姿同佢嘅团队去到嗰度啦，回忆翻呢个嘅拍摄经历，都系话一段好艰辛嘅经历啊。当时着住背心同埋短裙嘅孙燕姿喺沙漠入边狂奔，嗰度嘅天气咧好多变嘅，唔单止令到孙燕姿一开口唱歌就即刻就成口沙，狂风嘅来袭更加系将孙燕姿多次吹到跌咗落地嘅。喺回忆嗰段经历嘅时候，孙燕姿就话啦：呢度嘅太阳明明系好大嘅，但系点解我都觉得好冻呢？最后啦，当我哋行路嘅时候啦，喺呢个位置，自己嘅鞋同埋衫咧，入边全部都系沙，但系导演咧仲叫佢瞓落嘅呢个沙漠度，咁啊沙咧就会不断跑到佢嘅眼啊、耳啊、鼻啊、口啊咁样，系好痛苦嘅。但系一切嘅痛苦都系值得嘅，因为当佢见到金字塔顶端嘅嗰一道逆光嘅时候，真系好靓。

其实真系好明白佢所表达嘅意思啊！逆光呢一种嘅感觉喺呢首歌入边唱出啦，系逆风而行啦，要向光而生嘅感觉嘅时候，如果你冇喺呢个咁激烈嘅环境当中去感受过逆光嘅产生。

0: 佢嘅存在系唔会令到你有感觉噶。喺歌曲演绎嘅过程入边，系需要咁样嘅刺激，去令到我哋无论系从感官上面啦、精神上面、心灵上面，系有咗呢种刺激之后咧，会更加容易系融入到歌词嘅表达。所以孙燕姿亦都希望通过咁样嘅方式啦，系不断咁样去增加呢个嘅歌词表达嘅感受。通过我哋嘅人生经历历练越嚟越多嘅时候，我哋对于歌曲嘅表达亦都会越嚟越丰富。
1: 问为什么那女孩转简讯给我，
0: 这首歌歌名叫做《我怀念的》，是令到大家引起共鸣的一首情歌。歌曲是以简单的旋律开场，慢慢营造出一种悲伤的氛围。孙燕姿的声线是很深情的，慢慢跟我们唱着过往的怀念，就正如他在歌里面唱的这样：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之后还可以爱你的冲动。
1: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
0: 在2009年，萧敬腾都推出了自己一张专辑，叫做《爱的时刻》自选辑。这个是一张很有诚意的翻唱专辑的，希望有时间在场面界当中同大家推荐一下。入边不单止收录了蔡依林的《倒带》和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还收录了这一首的《我怀念的》。不同原版，他细腻的演绎为歌曲增添了一丝的柔情。

0: 没有哭，没有说。
1: 两个版本你更喜欢原版还是喜欢萧敬腾的版本呢？

嗱，而家同大家介绍嘅嚟自孙燕姿嘅呢一张2007年嘅专辑作品，叫做《逆光》，入边收录嘅《我怀念的》，的而且确有好多个版本啊，唔同歌手嘅演绎都有佢自己各自嘅魅力，但孙燕姿嘅版本成为咗好多人心目当中不能超越嘅一个位置。

我一直都相信一个讲法嘅，就系、是、话如果你冇经历过一啲难忘嘅撕心裂肺一段感情咧，你好难唱得出呢啲情歌嘅核心嘅内容。就正如我朋友阿强话咁样啦，佢话如果你想知道你呢位朋友佢有冇经历过嘅话咧，你就带佢去唱 K 嘅时候，点呢啲歌俾佢唱啦，睇佢唱嘅时候个演绎嘅感觉如何。当然呢个讲法可能会比较片面一啲啊，但系咧亦都从另一方面去讲一首歌一个故事嘅原因。人生呢趟列车咧，真系有上有落嘅。咁啊，边一个嘅瞬间都值得被怀念，但系唔好啦，将自己沉喺太耐啊！正如啊，我哋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失恋唱情歌，即系流回气散唱啊，咁样系唔啱嘅一个行为嚟噶嘛。所以我哋咧应该要打开呢扇窗，将我哋嘅心情放松出去啊。咁啊，唱歌嘅过程当中系好好咁去抒发我哋嘅情绪嘅。而嚟自孙燕姿嘅呢一张嘅逆光，佢亦都俾咗好几个释放嘅窗口我哋喺唱呢啲情歌嘅时候啦，好自然而然啦，就会将自己一啲嘅情绪慢慢咁抒发出嚟啊。抒发过后咧，会觉得特别通畅啊。而呢种感觉咧，就会喺呢张专辑《逆光》入边，通过其他嘅轻松写意嘅歌曲节奏入边，俾到我哋一个更好咁样去放松心情嘅窗口。

轻快嘅节奏 ，good 节 good 节，佢就好似讲俾我哋听啦。当我哋遇到一啲嘅烦心事嘅时候，我哋将佢应该抛喺脑后啊。当我哋调转头望一望嘅时候，我哋可以好洒脱、好潇洒咁样对佢讲出一句多谢，感谢你对我嘅历练啊。之后嚟嘅时间，我哋应该要更加好咁放开我哋嘅心情啦，去拥抱未来，从呢首嘅 good 节 good 节当中揾到灵感。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介乎14度-30度，相对湿度介乎50%-8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可能有热带气旋嘅发展，受其外围环流嘅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区有暴雨，沿海风力增大。另外15到17号多云炎热，部分时段系有阵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5: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天上嘅流云，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睇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
3: 继续嚟关注一下早前时间啦热播嘅一部《与奉行》，咁啊喺今个月嘅月中嘅时间啦，呢部戏一出嚟咧就即刻霸榜多条嘅资讯啦。除此之外啦，佢嘅 OST 嘅歌曲啊，依然都系咁猛啦吓，一样系霸榜到去一啲嘅音乐平台当中。讲到呢部嘅《与奉行》啊，由赵丽颖监制同埋领衔主演嘅呢部剧，终于同大家见面，佢嘅 OST 阵容出嚟啦，都好多人话好强啦，其中邀请咗 OST 女王啊张碧晨去演唱咗《山河共鉴》嘅主题曲，叫做《如初》。我听呢首歌之前，先讲讲呢首歌背后嘅故事啦。歌曲系通过柔情嘅歌词同埋大气嘅旋律，去慢慢展现出为咗爱去双向奔赴嘅呢份勇敢。伴随住张碧晨啦，好有故事感嘅声线啊，更系会令我哋感受到剧中嗰一段刻骨铭心嘅爱恋。讲到张碧晨同埋赵丽颖咧，啊，佢哋系好好嘅朋友嚟噶，之间深厚嘅友情咧，都令到好多网友啦好羡慕。赵丽颖啊，曾经咁样评价过张碧晨嘅，佢就话：张碧晨系一个直爽、真诚、率真、可爱嘅人。佢嘅性格咧有啲慢热啊，呢一点啊同

己好似。咁而去同张碧晨啊庆祝生日嘅时候咧，佢就写低过一句好走心嘅话，佢哋就话啦，我哋永远都系彼此人生嘅加油站。

呢一部嘅《雨凤行》你睇咗未呢？其实讲到赵丽颖同埋张碧晨之间嘅友谊啦，唔单止系刚才佢哋提到，佢哋永远系彼此人生嘅加油站。赵丽颖还提过，佢系去睇过张碧晨嘅演唱会。当企喺台上边嘅张碧晨啊，笑住咁讲话：我嘅朋友其实唔多嘅，但系我系有人脉嘅。我好耐都冇企上舞台啦，但系觉得只要赵丽颖喺台下嘅话咧，大家喺度嘅话咧，我就会好有底气噶啦。其实呢一首嘅《如初》咧，系张碧晨同埋赵丽颖第五次合作噶啦，甚至有啲网友就话啦：你拍戏，我嚟唱歌，哇！咁样嘅友情咧，真系好正啊！

呢种隔空合作嘅感觉真係好奇妙啊。你演戏，我嚟唱歌，佢哋呢份嘅友谊呢就喺歌曲同埋戏剧当中呢得到我哋嘅认知。其实呢佢哋之间合作话明已经去到第五次㗎啦。咁之前嗰四次又边四次呢，仲记得呢一部喺15年横空出世嘅一部嘅电视剧叫做花千骨。咁呢部嘅电视剧可以话係赵丽颖嘅代表作啦。咁当中有一首嘅插曲亦都系伴随住呢部嘅电视剧呢系大红大紫嘅，讲到就系一首嘅年轮啦。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同时是赵丽颖2015年主演的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提到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汪苏泷读了一个原著之后，带着复杂的情感写下的。

唔少嘅朋友系因为2014年播出嘅音乐综艺《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而认识张碧晨嘅，而听到呢一首嘅年轮嘅时候，大家对呢把声会唔会有更多嘅了解呢？数住一圈圈嘅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啊，密密麻麻都系我嘅自尊。歌曲营造出嚟一种好伤感嘅氛围啊，而剧中嘅两位主角之间嘅纯爱恋都喺脑海当中慢慢浮现，所以呢首歌嘅魅力所在就系咁样，可以将入边影视作品入边嘅情节啦，一一呈现。

成日提到嘅一句说话，一首歌一个故事，其实讲嘅就系咁样意思。但系离不开张碧晨佢精彩嘅演绎，呢啲咁样嘅演绎风格咧，其实对于张碧晨嚟讲咧，佢可以话系顺手拈来啦。但系经过好长时间嘅技巧方面嘅沉淀，先至可以做到咁样嘅效果。同样啊，将呢个嘅呢个观点放到去赵丽颖身上，都系咁样啊。2015年、2016年、2017年，佢都有自己嘅经典作品出到嚟啊。电视剧除咗有刚才提到《年轮》呢首歌嘅电视剧啦，《花千骨》之外啦，喺2016年啊，佢亦都有一部嘅《青云志》，仲去到2017年嘅时候啦，就是、一部嘅《楚乔传》。咁其实每一部嘅电视剧咧，佢都有张碧晨嘅加入啊，至少喺呢三年嘅时间，三部剧嘅红火亦都带动咗啦张碧晨嘅三首歌曲嘅火红火热。啱啱都提到一个隔空合作啊，我有一位好朋友啊，伟哥呢个时候都听紧电台，佢都话我哋嘅之间嘅友谊都好在啦，系我哋唔需要好似佢哋两个咁样，一个喺戏内，一个喺戏外咁样隔空合作，我哋随时都可以去到一啲音乐会当中去，大家一齐将歌曲演绎出嚟。所以如果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啊，呢个时候系有我哋大家一齐玩音乐嘅朋友，期待下一次嘅主题音乐会能够有你嘅加入。如果你唔喺舞台上面演绎嘅，都可以有冇机会啦，系收获到你嘅掌声咧。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旅博会为期3天，汇聚全球优质文旅资源，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旅展会。江门以桥为核心主题，组织多家本土文旅企业参展，通过实景展陈、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示桥乡文化。优质文旅资源与江门优品，诚邀海内外游客和侨胞到访江门。据悉，江门将依托广东旅博会平台效应，深挖侨乡文旅特色，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文旅业态，诚邀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江门 3.3 精彩之旅。9月10日晚，双水镇岭头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百年民俗蛟树龙穿街过巷，在夜色中火起来。今年4条蛟树龙齐上阵，队伍蜿蜒前行，摇头摆尾，穿街过巷，游客追着队伍一路小跑拍摄，村民牵着孩子边走边笑，气氛非常热闹。双水蛟树龙这一民俗活动起源于清代年间，至今已超百年历史，并于2006年被列入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双水蛟树龙这一浓厚而淳朴的民俗风情正走出古村，被更多人看见、体验、传承，成为双水镇一张独具韵味的文化名片。9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法院要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9月11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展开争夺，中国男篮迎来本届赛事首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男篮，全队攻防两端发挥出色，最终以99-61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接下来球队将继续投入小组赛后续比赛，力争延续良好势头。据路透社9月11日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民众都希望它能获得通过。本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青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8: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8: 系啊系啊。
7: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8: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7: 点搞啊？
8: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7: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8: 嗱，规范咗之后，

0: 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天上的流云，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全能天后杨丞琳在2013年的时候，一场的为爱启程世界巡回演唱会登上到台北小巨蛋开场。因为香港口碑热烈，回到小巨蛋之前特别推出了为爱启程演唱会影音商场先听版，展现了杨丞琳深厚的音乐底蕴和无畏挑战的精神。首播主打《为爱启程》不单止致敬了华语歌坛的璀璨星神，更加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情感表达，引领听众踏上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启这一场的《为爱启程》音乐之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新会电台，
6: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防溺水。

0: 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天上的流云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了。声动舞台。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为爱启程系向华语乐坛十二位天后致敬嘅作品，串连咗有王菲、张惠妹、林忆莲等天后经典嘅名曲，以歌词嘅起承转合诉说住爱情故事，串连成长达七分钟嘅全新歌曲。佢话最难忘嘅就系唱王菲嘅《天空》。成只歌你可能会听到几只熟悉嘅歌嘅串连，比如《天空》、《我要快乐》、《最熟悉的陌生人》等，长失恋初期嘅思念同埋怀念，再到痛苦为情所困，跟住梦醒学识放手，最后得到勇气寻找到想要嘅快乐。成只歌一起呵成，好似一首全新嘅情歌一样，充满故事性。我哋继续进入星动舞台，一起嚟听听呢位全能天后杨丞琳佢嘅《为爱启程》演唱会啊！
1: 这首歌我要你们从头到尾打。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

0: 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0: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2: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
1: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4: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1: 谁轻？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
4: 讲话。
5: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4: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5: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4: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5: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6: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7: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 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

0: 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事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

0: 有县级行政区域和 95% 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6: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的论述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今天粤西沿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云浮、汕尾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局部35度，广州市雷阵雨1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广东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大湾区创新协同。全球首创广东制造第二代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出口挪威。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助力优质产品拓展更大市场。广东十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已上线，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3万。南海热带低压生成，13到14号两天，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年前8个月，广州一手住宅成交增速居一线城市第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战略牵引，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走出了一条量质并进、内外协同的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2: 技术创新根植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前些年，腾讯在发展中，内部同时被两个问题所困扰：瞬时流量高峰频频冲击系统，扩容周期漫长，资金交易业务又要求数据零差错，传统数据库难以兼顾。被业务倒逼着走上自研之路的腾讯，最终打磨出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不仅解决了内部难题，更实现四大行全覆盖，服务国内前十大银行比例达到70%。腾讯公司专利申请负责人李伟：
3: 围绕数据库的核心技术，我们开展了立体式的专利保护。截止目前，腾讯数据库相关的全球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已达数百件，未来将持续发挥在创新跟知识产权领域的牵引作用，促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2: 一家企业的技术突围，往往折射出一个创新集群的深层活力。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科技集群中，深港穗创新集群继2025年首次登顶后再度夺冠，而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这项排名最核心的指标。据统计，2021至2025年，深港穗集群 PCT 申请量达12万095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全球占比9.2%，同比提高0.23个百分点。创新集群的登顶，正是由一件件高质量专利、一项项核心知识产权构筑而成的坚实底座。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邓爱科：
4: 目前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升我们知识产权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引进到更多的一些资源，来为我们深圳培育更多的国际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端人才。
2: 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是广东知识产权服务的一大突破。去年四月，广东在全国率先面向香港开通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常规的2到3年缩短至3个月左右。 香港奕驰新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姚燕新。
5: 专利预审通道不仅大幅缩短了审查周期，由于前置的快速审查把关，后续的补证流程也大大简化了。凭借专利预审通道，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发明专利的授权，从而更高效地把研发成果转化为受保护的技术资产。
2: 与此同时，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于今年七月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四级调研员吴英，
6: 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

0: 太平岭核电项目迎来双机投产，投产的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将超180亿千瓦时。在创造绿色电力记录的同时，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也在同步成型。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毕丰川：
1: 我们将技术创新贯穿两台机组建设运营，通过建设四大数字指挥中心，落地60余项数字化应用及40余个数字员工，其中已经上线的数字员工 RPA 智能备件编码机器人，可大幅减少备件工程师运行操作系统的工时，每年节约人工成本约1000万元。
0: 在阳江，中广核的清洁能源版图正从陆地向深远海延伸。帆11、帆12两座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厂同步推进。三山岛五项目规划装机容量500.4兆瓦，拟布置29台风机，全面迈入16兆瓦加时代。加上阳江核电6台机组，阳江正成为集核电、海上风电于一体的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中广核新能源阳江海上风电基地负责人徐小敏：
2: 我们的风机越来越大，离岸越来越远。三山岛五项目最大单机容量达到18兆瓦，我们将与王电项目共建500千伏海上行车站，这些绿电将源源不断送往大湾区，成为制造业当家的绿色底座。
0: 能源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在算电协同中尤为明显。目前广东电网已为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完成电网配套投资7.4亿元，建成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座，可提供840兆伏安供电容量。2026年区域算力用电均价同比下降32.2%，为企业再减负5849万元。南方电网广东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荷管理部副经理黄友鹏：
3: 对数据中心做好用能服务，在南方区域首次实现了跨省点对点逆电交易，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数据中心接入虚拟电厂参与电力现货交易，来持续拓宽绿电购买渠道，同时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
0: 能源生态的迭代最终转化为产业生态的竞争力。当前广东在核电自主化、深远海开发与智能电网方面的系统能力正不断支撑制造业绿色升级。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刘科：
4: 我们的海上风能资源和有些地方太阳能是不错的，通过一定的政策协调，包括电网、虚拟电网的协调，尽量把绿电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尽量增加源网和储火电调分的技术、天然气调分的技术、虚拟电厂的技术、大模型的技术。随着整个双碳和算力电力的需求，这个中间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
0: 一端是海风变绿电，一端是绿电跟着算力走。广东的能源生态早已不是发电厂、电网、用户的单向输送，而是核电、海上风电、绿色算力交织成的有机系统。太平岭的华龙一号、帆12海域的18兆瓦风机、韶关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他们共同托举着广东产业生态的绿色底座。
5: 广阔行天下。
6: 11号，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揭阳惠来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本台报道。
0: 据了解，该网箱为全球首款封闭式海洋养殖专用装备，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能化养殖。三文鱼养殖周期将从16个月缩短至12个月，单套网箱年产优质三文鱼可达2200吨。该装备不仅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更为全球智慧深海养殖发展提供了成熟的中国创新范式。蓝水集团商务经理施周：
7: 它的水的转换的流速是以前的3倍，不止，以前的抗风浪只能抗2米的浪高，现在能抗至少3米，从小鱼开始一直到成鱼都可以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粪便的回收。
0: 挪威项目业主方阿尔夫·雷达尔·桑德斯塔德：
6: 我们可以生产更多三文鱼，所以价值创造会上升。显然，这对一个像挪威这样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是很重要的。
0: 本次网箱装船创新采用行业少见的吊装、浮卸、浮装三步接力作业模式，依托惠来临港产业园3800吨级大型龙门吊设备，将网箱一分为三，在水上完成浮卸和浮装工序，工艺大幅简化，

0: 行海工装备出海流程，有效压缩远洋吊装与跨境运输成本，提升作业安全性与交付效率，充分彰显我国大型深远海装备远洋装载的精湛技术实力与成熟工程能力。蓝水集团商务经理施周：
1: 大物件做绣花活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我们当中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做了巧思的连接，让它可以成为一片浮潜在水面上。
0: 挪威项目业主方阿尔夫·雷达尔·桑德斯塔德：
2: 我们计划每年生产20到50个网箱，我们现在只有6个，所以每年50个，那是相当大的产量。我很确定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中国，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可以创造奇迹。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立足特色农业和制造业优势，推动优质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一场场对接活动既为乡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也为制造业企业找准产品升级方向，让市场需求更好牵引产业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媒体加广货行天下、广东助镇邦镇福村3个1000消费帮扶行动暨粤桂协作消费帮扶系列推介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动千支助镇工作队、千名乡村电商主播、千名优质采购商，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建工控股驻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下洞村第一书记安锦：
3: 我们是因为有了直播间的销量才能带动生产，而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产品再去满市场去找销路，这样子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数字经济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其实就是让订单农业落到了实处，让农民种的放心。
0: 从拓展产品销路到深化产业合作，本次活动依托粤桂协作工作机制，通过专场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推动两地生产经营主体与销区市场建立长期联系，让消费帮扶持续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兰芬：
4: 我们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做好资源对接、宣传推荐和跟踪服务，推动老区生产主体和采购商企业、电商平台、商协会等建立联系。
0: 粤桂协作工作队业务部副部长许静草：
5: 通过市场需求带动生产、加工和品牌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当地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促销向常态化产销协作转变。
0: 在工业产品领域，广货行天下也为企业与用户搭起沟通桥梁。11号，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医疗救护车特种车辆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参会企业带来方舱型救护车、涉水救护车等产品，围绕一线使用需求开展交流，为后续研发改进提供参考。埃若德广东应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无盈：
6: 这个交流的话是双向的，就我们推荐我们的新的一些功能啊，然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就是平时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的研发或者投入在哪一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和双向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2: 发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被称为中华战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这门古老的艺术连续3年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火爆出圈，将豪迈的英姿、喜庆的年味儿传向世界。本台报道。
0: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1号，德国法兰克福迎来首届春节庙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打头阵的西门莺歌队。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毅阳：
7: 莺歌舞现在是享誉海内外，这次莺歌舞第一次到德国来表演，绝对会在德国引起轰动，会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0: 莺歌舞舞者形象取材自《水浒传》，表演中融合大量戏剧、武术元素，不设舞台，走街串巷就是一番天地。莺歌舞牵动的不仅是热闹，更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和家国情怀。海外华人
8: 在异乡他国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就是觉得国家特别强大啊，特别棒，也非常的骄傲。我们海外华人也觉得特别的有自信心了。
0: 2024年至2026年，广东莺歌舞连续3年春节出海，足迹遍布欧美多国，展演形式也从单纯的出海走秀演变为双向奔赴的文化走亲。

0: 今年春节，普宁赴美青年英歌队亮相西班牙马德里，接阳普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粉娟。
1: 我们赴美英歌队呢，在当地华人的热烈邀请下去做了一个较量的辅导，促进两国民间的交流，也促进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贸易的往来，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步的推广。
0: 英歌舞圈粉世界的背后，是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声声鼓槌里藏着奋勇刚健的民族风骨，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岭南精神。这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力量，正助力文化广阔，远行天下。舞剧英歌总编导钱鑫，
2: 我在岭南地区其实经过了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采风，我觉得他们的无论是英歌也好，无论是醒狮也好，还是龙舟也好，它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 39.4 万个党组织、610多万名党员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广东省委工作专班动态列出重点任务清单94项，四部两职调研走访21个地市和115家省直单位，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省委先后派出5个督导组，对2个地市、4个县区、6家省直单位进行督导。各地市和省有关工委党委先后派出85个督导组，对184个地方和单位进行督导。各督导组累计下沉调研3200多次，督促解决实际问题1.4万个。全省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6.5万次，读书班3.3万场，三会一课198.7万次，主题党日99.1万次。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开设正确政绩观专题课程的主体班次达9900多期，覆盖培训105万人次。本台消息，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介绍，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万元。这10类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前往各实施机构申请相应救助。本台消息，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行。本届活动将组织开展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现场招聘汇聚优质企业超100家，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线上招聘依托越就业专区，归集企业134家，发布岗位超7000个。宣传周期间还将举办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全国各地150支参赛队伍将在此开展同台竞技。深耕天然药物化学40余载，暨南大学叶文才教授牵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生物活性分子与创新药物研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从仿制跟随到跻身全球第一方阵，他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崛起。本台报道。
0: 做药就是做良心，是叶文才实验室的一条铁律。新药研发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长链，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失真都可能让海量投入付诸东流，最终危及患者。暨南大学教授、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叶文才，
5: 求真务实的科研底线，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这假数据。
0: 他对科研的严苛，本质是对生命的敬畏。30多年前，中国新药研发以仿制为主，原创的新结构、新靶点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叶文才选择了一条差异化路径，从天然药物里找药，依托中医药千百年

0: 的临床应用经验，从源头降低研发风险，走出一条原创新药研发的中国特色之路。叶文才，
1: 在药里面再找药，它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未发表可以得到一个保证。
0: 从实验室的先导分子到百姓药箱里的成品药，转化是最难的一步。他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瞄准新药研发最核心的源头环节。叶文才，
1: 我们挖出全新的生物活性分子，攻克成药性优化的关键技术，解决却源头分子的现实难题，为原创新药的产出打牢根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将培养了一批呢能够胜任创新药物研发的一个科研队伍。
0: 躬耕科研教学一线40余载，叶文才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80余名，其中20余人次入选国家或省部级人才计划。在学生眼中，叶文才是科研上一丝不苟的严师，也是生活里温和耐心的大家长，既带学生做科研，也教学生做学问。暨南大学药学院博士后林诗林，
2: 他就告诫我们，做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定不能急功近利。
0: 40年，叶文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良心刻进每一粒药里，把自己的科研之路走成了后来者的成长之桥，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沃土上撑起了中国原创新药的源头阵地。叶文才
1: 既要敢于仰望科研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次实验。面向未来，我最大的期待呢，是我们能够研发出更多造福老百姓的创新药物，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过程呢，能够培养壮大一支扎根中国本土的新药研发人才队伍。
3: 为期2天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嘉年华昨天在东莞松山湖落幕。本次嘉年华集结粤港澳三地50多个摊位，设自然教育市集、多元主题展区等板块，打破传统科普局限，吸引超2万人次参与。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成为三地民众感知自然、深化生态协同的重要窗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原位于南海中北偏西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省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有6到8级大风，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本台消息，2026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广州海关昨天发布，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关区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超3645亿元，同比增长9.5%。本台消息，正在举行的2026年广州市房地产博览会透露，今年1月至8月，广州一手房网签6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7%，其中一手住宅网签49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这一增速仅次于上海，高于其他一线城市。受一手市场分流影响，二手住宅交易登记64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6.4%。数据显示，广州居民使用杠杆购房意愿提升。1月至7月，广州全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425.4亿元，同比增长16.7%。遂八条发布后，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43%。本台消息，昨天一脉千秋成基永固，浅谈广州建成2240年暨得名1800年主题讲座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结合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从城址位移、百姓日常、礼制法度等方面，带领听众探寻广州根脉永续的内在逻辑，感悟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本台消息， 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开打。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代表队首次登上粤 BA 全明星赛的舞台。本届粤 BA 全明星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香港队澳门队四支队伍同场竞技，让赛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的崭新载体。以篮球为纽带，三地球员之间将会有更多沟通与交流。新闻浏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落幕，16名世界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展开对决，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明天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这次金星半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会更好。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6: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建国之前，新会的药店会将特别贵重的药材，就例如当时的西角、羚羊角、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放在玻璃柜入面最多眼的地方，等各位街坊邻里看到他们的药店实力雄厚，要几贵重的药材都有得买。这个亦都是药店对百姓、对群众的信心保证。讲起药的品质呢，就真的很讲究的。当时如果某个门市卖的昆布又或者紫菜，其实看起身都是下难的，但是当时的药铺呢，是会逐块拎回来抹开清除夹在当中的沙、石和贝壳，而海草了会自己用水洗过一阵再晒干再出手，而黑枣、党参等等的药材也都洗干净之后再用蒸笼蒸完再晒，晒完再蒸，这样才会容易出手。而绵恩陈，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味的凉茶当中用的药材呢？拎回来的时候是会逐一撕松炖了入面的泥沙，再揀了入面的杂草和绵恩陈的梗， 咁样先至出手。而攞货翻嚟嘅北岐王岑，首先要刮去夫心，先至咁摆上货架。而即壳路亦都要剔去心再出售。而琵琶叶拎翻嚟之后，仲要逐片擦净上面嘅毛毛，咁样先至出手。就例如当时嘅合安祥药店，以手捻刺北岐片以及系印岐片而深受街坊嘅青睐。皆因佢哋嘅老板对旗片嘅一个质量要求系好严格嘅，印旗片要印得密实，冇裂心，两面光滑，毫无刀痕，又要片得薄，每片嘅重量又要差唔多先得，片数仲要比其他店铺多先有人买。之但系喺质量之上，呢啲嘅旗片又唔会有缺边，亦都冇一边厚一边薄，长短更加要差唔多一致，睇起身既美观又上乘。全因为合安祥嘅老板对旗片嘅要求高，所以喺当时每当有街坊需要买黄旗片，合安祥绝对系首选中嘅首选。除非合安祥冇黄旗片卖，先会向其他药店进行购买。又例如新会当时汇成嘅全心制药店，他们自己制的立丸亦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他们在门口玻璃柜上用一个大的玻璃罩罩住一个配上发条可以旋转开合的大立丸，直径40多厘米，丸面金字写着关家妇科种子丸，以作广告宣传。每逢汇成游神菜会出巡，他们就会请马式店用扮马式的大方台，抬着一个用竹筏纸糊直径1米多，分成两片可以开合好似螃蟹咁样嘅立丸，入面再坐住两个着花仔衫嘅小朋友，在立丸上面涂有金字，游起街上嚟十分惹人注目。因此关家妇科种子丸亦都成为咗汇成全心制药店嘅金漆招牌。嗱，各位，关于新会药行业的发展故事到这里也都暂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各位同学仔，过去的9月10号是教师节，你们是不是将你们最好的心思交了给老师呢？

0: 有啲同学仔啊，好特别噶，好花心思噶。啊，系啦，彤彤姐姐，你有冇谂过送啲咩礼物俾老师噶？
1: 咁有时候唔系下下都要送啲实物做礼物嘅。教师节嘅话，我哋可以送一个好心情俾老师噶嘛。
0: 好心情，即系点啊？
1: 如果你听话嘅话，老师系咪会开心呢？
0: 开心。
1: 如果你认真读书嘅话，老师开唔开心啊？
0: 都开心啫。
1: 如果你攞住张满分嘅成绩单，老师开唔开心呢？
0: 实更加开心啦。
1: 系啦，所以呢，我哋教师节呢一日一定要俾老师知道我哋努力学习嘅恒心，老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心情啊嘛。
0: 如果系咁，我哋唔单止教师节俾老师一个好心情，我哋日日俾心机读书嘅话，咁老师咪日日好心情咯。
1: Good， 醒目啊！
0: 我哋知道每年9月10号系教师节，但其实教师节系点样嚟嘅呢？各位准备好上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相信大家都知道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教师节，那你又知不知道教师节的来历是怎样的呢？另外，印度、韩国和拉丁美洲很多的国家都有教师节的，而且他们的时间和来历都不一样，今天就跟大家了解一下了。首先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教师节。自1931年以来，我们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共有过四个不同的教师节。最早出现在1931年，当时就定了每年的6月6号是教师节。但是这个教师节当时并未被国民政府承认，但是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就是1939年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另立孔子诞辰日，也就是8月27号为教师节，并且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是当时亦都未在全国推行。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在一起，作为我们国家的教师节。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节日实际上亦都未有推广实行。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老师节的建议，确定每年9月10号为中国教师节。每年这个时节，新生入学，设立节日，开展尊师重教的活动，可以给老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氛围，促进在全国范围之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而之后人民教师亦都正式有了自己的节日啦。咁除咗我哋国家，其他国家都有佢哋嘅教师节嘅，例如9月5号系印度嘅教师节，呢一日亦都系前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嘅生日，而佢本人都系一位杰出嘅教育家。韩国保持住东方文明尊师重教嘅传统，将教师节安排喺一年入边最美好嘅月份，即系五月份嘅中间，五月十五号。另外，很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历史都有独立的教师节。在巴西，教师节是10月15号，而在秘鲁，他们的庆祝教师节的时间就是7月6号。虽然各个国家的教师节来历和庆祝的方式都有所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尊重老师，尊重教育。在这里给我们衷心地讲一句，老师你辛苦了，祝你教师节快乐。

0: 原来教师节嘅由来系咁噶，都可以系叫做一波几折啦、哦。
1: 所以话，我哋系咪要努力学习去回报我哋老师嘅付出呢？
0: 嗯，所以我依家咪好好学习咯。我唔认真听嘅话，又点知道其他嘅国家嘅教师节系几时呢？不过话是话咧，阿伟照哥哥啊，你好似都有啲做老师嘅潜质、哦。听你娓娓道来嘅时候，我都觉得增加咗唔少嘅知识啊。
1: 因为我知道老师嘅付出系有几咁辛苦啊嘛。
0: 嗯，为我哋嘅老师点赞，亦都为伟照哥哥你点赞。
1: 喂，你好似漏咗一个人冇点赞、哦。
0: 吓，边个啊？
1: 咪就系我哋明星小舞台嘅同学仔咯。今日有黄千颖小朋友上嚟同我哋讲个故事。嗱，呢个故事都好特别噶。我哋知道教师节，我哋祝福我哋嘅老师。其实我哋嘅启蒙老师就系我哋嘅爸爸同妈妈。而今日黄千颖同学带嚟嘅一个故事咧，就系妈妈的旧相册。呢个相册入边系唔系有好多嘅温馨，同埋有好多嘅回忆喺呢一度咧？一齐嚟听下黄千颖小朋友嘅演绎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叫黄千颖，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妈妈的旧相册》。那天我翻到一本旧相册，照片里的女孩扎着马尾，笑得像春天的花。外婆说那是20多年前的妈妈，她也有过长长的辫子和想去远方的梦啊。可是后来她收起了舞鞋，放下了画笔，也藏起了日记。她学会了换尿布、煮粥，在深夜轻轻拍着我的背哄我入睡。他的手从纤细变得粗糙，他的头发从乌黑悄悄冒出来白丝。我渐渐长大，他却一天天变老。有时候我会不耐烦，嫌他唠叨。可是妈妈，对不起，我忘了您也曾是外婆手心里的宝。您不是生来就是妈妈，您是为了我才变成了。

0: 了现在的模样。您把最好的时光变成了我的每一天，您把整个世界悄悄装进了我的书包。妈妈，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回到您还是少女的那一年，轻轻告诉您，未来的路会有点辛苦，但那个让您操碎心的孩子会用一生好好爱您。
1: 好多谢黄之明同学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温馨的故事。妈妈和爸爸都是我们的启蒙老师，而他们也都真的放弃了很多东西，将我们捧起手心，成为他们的掌上明珠。在过去的教师节，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感谢了在课堂上边教我们知识的老师，而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多些用我们的行动，例如是好好学习，多些孝心，来多谢陪住我们一起长大的爸爸和妈妈。不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多一句爸爸妈妈我爱你啊。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 啊！我都要翻去练好我嘅才艺，到时候喺老师面前表演一下，等老师见到嘅时候咧，都见牙唔见眼。
2: 我哋嘅各位同学，除咗好好学习，用一个好成绩嚟回报老师之外，每年嘅教师节，我哋都要大胆啲啊！
1: 冇错啦，就系要大胆啲，同老师讲翻一句：
3: 老师辛苦晒，教师节快乐！
1: 大家一定要大胆咁样讲出嚟啦！呢个星期嘅节目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细细粒的小青筋，便于携带，都受到不少年轻一辈的喜爱。它不单止果香浓郁，茶香果香还相得益彰。在早上冲一粒小青筋，喝起来不会觉得过于浓稠，清爽的甘香令人神清气爽，又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日。小青筋茶它一个特性，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加，滋味开始溶出，甘香融入茶香之中，茶汤的口感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甘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带着丝丝的甘甜，清爽无比。今日你会不会冲花粒的小青金茶喝下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放假嘅时候，唔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嘅建筑物，有机会睇到醒目悬挂住嘅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呢个系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今期就嚟倾一下文物保护嘅相关法规。刚刚提到嘅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系咩？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嘅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嘅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薪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7: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6: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7: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6: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7: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6: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